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4: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要不离职吧，太累了我。一张头发凌乱、面容憔悴的自拍，两句直白的吐槽。照片里的人是英国小伙子 Jack Forsyth， 中文名杰凯。一个在中国工作的英国人这样吐槽，这似乎产生了奇异的喜剧效果。网友评论：笑死我了，你没苦硬吃啊。戏称杰凯为洋牛马和进口牛排。这条2024年7月发布的帖子得到了上千点赞和评论。大家翻出杰凯当年4月发的文字，他曾写道：很喜欢目前的岗位，标题为我为啥

在中国打工的帖子里，杰开介绍，他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游戏策划，每天加班，半夜也在回复信息。但相比起英国，中国互联网公司收入更好，他感觉很充实。转折来得很快，七月中旬，他发帖说，说到做到，离职猪场，不打工好开心。这里的猪场并没有恶意，而是网友对网易的戏称。顺便配上一张手握咖啡、笑容满足的照片，配文离职后，和离职前满脸愁容的自拍形成鲜明对比。更多的赞和评论涌入杰凯的账号，他火了，被新闻媒体报道，被视为大厂加班文化的象征和躺平文化的代言人，还参加了一档以工作为主题的综艺节目。杰凯是谁？他为什么来中国打工？离职后他过着怎样的生活？这是不是一场流量游戏？抱着这些疑问，我点进了杰凯的小红书头像，简介里写着 Nora 的老公，合作请找他。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认识杰凯夫妻。这两年，离职博主在互联网上成为新宠，甚至变成了一条拥挤的赛道。在小红书上输入裸辞，可以看到关键词大厂、30岁、重启人生、焦虑迷茫、重新找回自己、在家现状、穷游存款，这些词汇拼凑出了一个年轻人寻求打工之外生活方式的模板。社交媒体呈现的往往是被数据优化后的图景。此前有媒体报道认为，年轻人一边在网络上构建躺平的形象，一边努力找工作，躺平背后卷的是数据和流量。2024年12月，英国伦敦，在泰晤士河畔一家咖啡馆里，我见到了杰凯和他的妻子 Nora， 中文名赵恒毅。他们脸上带着长途旅行后的疲惫，但轻松平静。这是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在英国过圣诞，前几年都太忙了，现在离职了才终于有时间。恒毅介绍，他来自哈尔滨，一头红色的长直发，穿着豹纹上衣，杰凯穿浅蓝和白的拼色毛衣，棕色短发，英国约克人。此刻他温柔地看着恒毅用刀叉有些吃力地切着他面前的培根香肠鸡蛋汉堡，恨不得用筷子吃。他朝杰凯抱怨道，这是美国的培根，英国的培根应该更大。他指着盘子里的全英式早餐说。坐在他们对面，我一度忘记了自己是在英国，或许是因为我们聊的话题，或许是杰凯毫无瑕疵的中文，他们像是一个整体，说话时总能补充完对方的句子。当我把这个观察告诉他们时，杰凯笑着对恒毅抗议，那是因为你老打断我。恒毅停顿了一下，点点头，你说吧。而他还没说完几句，恒毅又忍不住接上话茬。见到他们以前，我以为这是一个英国人与中国互联网结缘的故事，见面后我发现故事的主角不只是杰凯，而是杰凯和恒毅。杰凯本科在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西班牙语和中文，选西班牙语是因为在全世界通用度很高，除此之外他还想选一门更不一样的语言。中国悠久的文化、宽阔的国土和快速发展的经济都对他有吸引力。成长过程中，杰凯对东亚文化了解不多，甚至分不太清楚中国和日本文化的差别。正因为不了解，所以有好奇心。一开始学习中文很难，拼音、汉字、声调。大三的时候，专业规定，杰凯到北京师范大学留学一年。他去了中国很多地方旅游，埋下了毕业后
再回到中国工作的念头。在我们一起学中文的同学里，30%至40%的同学毕业后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杰凯说，但只有他来中国接受毒打了。恒毅在旁边调侃，2020年夏天，杰凯本科毕业，他发现中文专业为他打开了意想不到的职业大门。从小喜欢打游戏，但没有学习过游戏开发的他，看到了新的趋势。随着中国游戏产业向海外市场拓展，需要大量中文好的英语母语者。那一年，他收到了中国某大厂的工作邀请，虽然因为疫情没能去成，但近在眼前的工作机会让他坚定了在中国就业的信心。也是在这一年，他认识了恒毅。2020年底，就读于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戏剧影视专业的恒毅正在赶毕业论文，研究主题是中国电视剧的海外观众。在推特上，他发出的一份问卷调查收到200多封回复，杰凯是其中之一。我记得当时你说，觉得中国没有什么好看的电视剧了，但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杰凯说，他喜欢通过看电视剧的方式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热点话题，比如当时很火的《都挺好》《三十而已》，他都追过，也包了悬疑剧《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还会跟着《好先生》里的孙红雷学中文。通过他的视角，我也更理解我的课题了，恒毅说，他们享受彼此的幽默感，有着聊不完的话题。但这时恒毅已经订好了机票，十几天后就要回中国，如果不是他急着要走，我们也许不会那么早见面。当时正是英国疫情反复的时期，刚认识一周的他们都不想就这样错过彼此。杰凯从约克坐上火车，穿越封锁中的英国来到伦敦，那次见面有种战火纷飞的感觉。杰凯回忆，我本来就想去中国，认识恒毅之后就多了一个理由。2022年夏天，杰凯如愿入职网易游戏，此前他依托在哈尔滨一份出口销售的工作办了签证，在2021年7月与恒毅在中国团聚。在中国生活，他开始慢慢适应，比如出行时一些酒店不接待外宾。有一次他和恒毅走到酒店前台，被告知需要另找住处。他也观察到日常离不开各种 APP， 超市购物、扫码点餐、日常支付，虽然部分软件提供英文版，但进入实际操作界面时仍然仅有中文。杰凯的俄罗斯朋友遇到过租房的困难，一些房东明确表示不租给外国人。在网易游戏，杰凯的第一个岗位是给中心总裁做翻译，同时教高管英语。翻译岗不用加班，没有太大的压力，让他接触到了很多行业里有趣且厉害的同事领导。根据恒毅和杰凯的观察，英语为母语的外籍人士，即使没有某个领域的工作经验，工资也可能比学历更高、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中国员工高。外籍的身份给了他机会，但也让他处在边缘。到2023年秋天，杰凯越发觉得这份清闲的工作没什么意义。外籍员工可以不像中国同事一样被卷，但领导只让他们做老外干的活，不接触核心业务。杰凯不甘心，他想去更核心的团队。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杰凯大厂上岸的时候，恒毅却经历着找工作的焦虑。他跟着杰凯从北方搬到了广州，两个人的生活状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杰凯有了新工作、新朋友，下班后常去打网球，晚上十点多回家。恒毅每天待在家里疯狂地找工作，他学的是传媒，大多数专业对口的工作集中在北京和上海，而广州以国际贸易和游戏互联网公司为主，加上疫情影响，竞争激烈，白天就是各种被拒绝，各种投递不成功，各种职位不匹配的消息。他晚上下班的时候就跟我很开心地去讲自己有多喜欢这份工作。在他们2022年9月拍摄的一个视频里，两人复盘了这段时间的经历。恒毅描述，我其实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有点失眠，每天躺在床上根本就不想起来。他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质疑，如果不是在广州呢？视频里恒毅扭头看向杰凯，我找不到工作的事情有一点怪罪你，最难受的那些天其实我也不想回家，杰凯说，因为我知道你在家很难受，一回家就会听到你说你到底有多难受，肯定也会影响我的心情，这样的想法其实很自私，他反思。经过对话，杰凯看到了伴侣的牺牲和需求，他们约定每天晚上都要有相互陪伴的时间。2022年11月，恒毅找到了工作，他也收到了网易游戏的 offer， 做供应商管理。初入职场，恒毅发现身边的同事都在加班，晚上七点在公司食堂吃完饭后，同事们会回到办公室，至少待到晚上九点才离开，而他

则直接朝大门走去，回家。大家就很震惊地看着我，因为我是新人嘛，新人应该更要去表现自己的。但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PPT 值得我要去当晚把他赶出来。他成为了全办公室唯一一个准点下班的员工。从小到大，恒毅都不喜欢循规蹈矩。他在东北长大，母亲经营工厂，少有时间陪伴孩子。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解决吃饭问题。恒毅轻描淡写地说，其实也方便，我家附近餐厅多，爸妈忙着工作，有时他们在外面吃完了，甚至会忘了我还没吃。成长经历决定了他独立的性格，求学选专业，他自己规划，包括决定参加艺考。我爸妈对我的决定都会支持，但他们不会推动我。恒毅回忆，当时想艺考，我妈也会担心，但班主任鼓励他，说我在写文案、独立思考方面很有能力。正因为事实需要自己考虑，他很清楚喜欢什么，想做什么。而对于不喜欢做的事，恒毅少有忍耐，来到职场也是如此。我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不能把自习课上完的人，在互联网公司上班，大家勾心斗角，为了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工作。我看到很多三四十岁的同事把家庭抛在脑后，这不是我。特立独行在职场上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使仅仅是拒绝了制度上不合理的部分。入职半年后，主管发信息给恒毅，说他不够努力，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去改。我说我改不了，恒毅笑道。2023年8月，杰凯则成功转岗到品牌宣传团队。融入在职场上也有代价，杰凯说，如果你想发展，想升职，那你就要接受加班和职场 PUA。 刚加入新团队一个月，杰凯所在小组的业务发展岌岌可危。杰凯回忆，主管几乎每隔几天就批评他做得不够好，质疑他在组里的价值。有一次，主管给了他一本品牌设计的书，让他用下班时间学习，并报告学习成果，分析竞争对手的品牌，要求员工用下班时间工作的事，这在杰凯看来很不合理。但拒绝的后果是得到更多的批评，主管把他和外包的员工比较，说别人拿着他一半的工资，却比他努力。虽然我知道这是公司的问题，但还是会怀疑自己，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吗？杰凯说。最难过的时候，他躲到公司的厕所里哭，给恒毅打电话，我想辞职。杰凯告诉恒毅，主动辞职没有赔偿，这样他们就赢了。恒毅鼓励他坚持到被裁员的那一天。如果辞职还意味着失去工作签证，不能继续在中国生活，杰凯坦言自己确实动过回英国的念头。人在最难受的时候，肯定想回到最熟悉和舒服的环境里。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有恒毅，他可能已经决定离开，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工作，无论在哪里，其实都挺难坚持下来的。恒毅说，在英国留学的经历让他很能理解伴侣的不易。他开始研究大厂的合同和劳动法条款，并帮杰凯起草了一封给主管的信。信件里，杰凯列出了主管的不合理行为，包括横向对比员工的薪资，要求员工用非上班时间学习岗位相关知识，在员工仅请病假一天的情况下询问病因。信件发出一周后， HR 安排了杰凯的换岗。这一次和大厂卷文化的抗争，杰凯和恒毅取得了胜利。此后有其他外籍员工朋友找到他们寻求帮助。很多人不了解，在合同未续签或遭遇裁员的情况下，是否有权获得赔偿，以及赔偿金额如何计算。每当这时，杰凯和恒毅都会尽力为他们出主意。2024年1月面试三轮后，杰凯成功内转，负责游戏系统策划。在这个组里，他的责任更大，成就感更足，工作也越来越忙了。4月底，
为了赶一个测试 deadline， 大家开始加班。那是真正的996，甚至周日都要去上班。加班不是硬性要求，但是工作量真的太大了。杰凯说，连续20多天，每天我都加班到晚上10点以后，甚至到半夜。虽然疲惫，但这一次加班，杰凯没有反抗。他在工作中找到了意义感，觉得好玩，能学到东西。看到杰凯的工作状态，恒毅开始隐隐的担心，加班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他们努力做着调整，找有空闲的时间聊天，无法一起吃晚饭，就变成一起吃早餐。即便如此，杰凯要应付日益侵占生活时间的工作，恒毅就要负担起工作以外的生活。他们刚刚养了一只小狗皮蛋，还没打疫苗，无法出门，需要很多陪伴和磨合。养狗是两个人共同的决定，但照顾皮蛋的重担大都落在了恒毅身上。你不能工作那么晚，恒毅对杰凯说，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忍住，为了我以后的事业发展，忍过这一两个月。杰凯向恒毅保证，加班只是短期的，等游戏测试结束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恒毅知道杰凯打心里喜欢这份工作，他不会让他放弃喜欢的事。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4年4月，因为工作很忙，杰凯已经很久没有更新小红书了。恒毅提议要不发一条吧。早在2021年，他们就开始利用空闲时间经营账号，杰凯出镜，恒毅担任幕后导演和编辑。就像前面说到的，杰凯闯入又退出中国职场的故事里，恒毅戏码很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他们的故事。对杰凯来说，拍视频不仅是练习中文的机会，还能学到网络流行梗，与网友互动。而对恒毅来说，他希望通过内容打破国人对外国人的一些刻板印象。生活中的种种体验和感悟都是创作的灵感。比如有一次，他们刷到自媒体上很多表现外国人数学很差的夸张内容，就做了一期视频，介绍在英国的数学教育作为反击。平时杰凯很喜欢给恒毅发自拍分享日常，有天傍晚他打完网球满头大汗，自拍了两张，第一张他皱着眉，嘴巴微张，一脸愁容，第二张他仰起头，嘴角上扬，一脸自豪。他想对恒毅说的是，打球好热，但还是很开心。恒毅翻出第一张照片，决定用这张作为帖子配图，标题我为啥在中国打工。他们希望通过帖子表达的是，每天工作很累，但还是很开心。没想到这成了杰凯走红的开始。互联网的变幻莫测，不仅体现在点赞与评论的浮动数据上，也体现在大厂打工人

随时变动的工作状态中。2024年6月，一个月的加班后，游戏终于迎来了上线前的测试，然而效果不佳，项目直接被打回 demo 模式。项目里30多个程序员，有一半丢了工作，游戏策划组里9个人，有3人离开，杰凯也在裁员名单里。杰凯说，无论是公司还是组员，都对项目抱有很大的希望，组里甚至已经安排好了测试成功后接下来几个月的目标。主管向组员们道歉，没能保护到他们。杰凯也觉得惋惜，但他也松了口气，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他和恒毅决定把这段经历发到小红书上。挺讽刺的，杰凯笑道，刚为自己的加班做了辩护，说完自己多愿意工作，结果就丢了工作。他们截取了上次帖子的截图，并配上那句简单的文案，要不离职吧，太累了我。一经发布，点赞与评论直追第一条。几天后，何毅翻出了2个月前杰凯打完网球的第二张自拍，那张扬起下巴满脸自豪的照片，配上大字，我不干了。三条帖子相继爆火后，品牌合作找上了他们，瑞幸邀请他们拍广告，恒毅再次发挥创意，利用杰凯的搞笑自拍做素材。第一张，杰凯在工位上略显疲惫，恒毅给照片配字，离职前。第二张，他坐在瑞幸店里喝咖啡，满脸满足，配字离职后。这一系列照片很有网感，恒毅评论，编导出身的他做每条内容背后都有策划思维，没有恒毅这个账号火不了，杰凯肯定地说。网友们像追连续剧一样的追完了杰凯的离职系列，评论区里有很多笑声，也有人笑着笑着说笑不下去了，别人干不下去可以回老家，而我们，这是很多网友破防的地方，杰凯是有退路的。也有网友直接劝他，不如回英国吧。杰凯说，他曾经觉得在中国除了工作以外什么都好，反而是被裁员之后，他发现在中国也有打工以外的可能性。2025年5月，离杰凯因离职而走红过去了将近一年，再次和他们视频通话的时候，他们正在哈尔滨的小区里遛狗。选择定居哈尔滨，他们坦言，除了喜欢这里的气候文化，也因为比较低的物价以及家里提供的房子让他们免于房租的压力，简言之，适合躺平。打工这件事我们还是比较失败的，恒毅说。我问失败的定义是什么，比如说去抢职场晋升，为留在岗位上努力，恒毅解释，我觉得这是互联网的失败。杰凯说，我觉得可能人更重要。恒毅看向杰凯，他给我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我是一个比较急的人，但有他在我身边，我好像不会那么急。哇哦，我那么厉害吗？视频里，杰凯搂着恒毅的肩膀，两个人笑了。离开大厂后，他们开始把自媒体当作内容工作室去经营创作。似乎是因为拥有彼此，他们更有勇气去选择一条不确定的路。从大厂离职后，恒毅曾经尝试过电视台双语编导的工作，很快发现并不喜欢节目产出的内容。与其给电视台打工，还不如自己做，给谁写稿不是写稿，恒毅说。他从那时候就尝试做一些自媒体视频，并向杰凯提议，等他离职之后可以一起做。现在和其他一些外国博主喜欢用文化差异进行调侃不同，杰凯和恒毅想要让内容更注重人与人的共情。杰凯的父母来中国旅游期间，恒毅感觉到这段经历的珍贵，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有时他会不理解，觉得这有什么好拍的，但我是编导的脑子，素材平时就要积累。后来他把旅行的片段剪辑出2条视频，曾经父母带着我玩，去了很多地方，现在换我们了。其中一个视频文案写道，抒情的音乐

乐和旅游的瞬间，不仅感动了剪辑师的恒毅，也感动了很多网友。抖音上这两条视频的播放量超过了350万。之后，抖音官方的流量助推找到了他们，媒体采访、综艺节目、广告、文旅合作，甚至 MCN 公司的签约邀请，也在离职帖子走红后接踵而至。评论黑神话，介绍英国约克和中国哈尔滨两座城市，他们的话题内容很多样。不同的平台对我们的定位不一样，在 B 站是跨文化博主，抖音是旅拍博主，小红书是离职博主。恒毅说，只要内容有趣就行，一直做一个赛道可能开始会很快，但长期了路会越走越窄。杰凯说，2025年春节期间，正值小红书涌入 TikTok 难民的热潮，平台力推外国博主账号，他们也响应热点，做了一系列外国人过中国春节的视频，一周内涨粉10000多。杰凯和恒毅告诉我，靠自媒体他们每个月有几千元的收入，在互联网工作的2年里存了点钱。杰凯说，现在希望通过爱好赚钱。比起快速变现，他们说更想做好有深度的选题，例如采访了杰凯在英国的朋友，了解在英国灵活办公的普及，接下来想采访一些小众职业者，巧克力雕塑师、创业农场主、手艺人，希望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到不同的生活方式。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问杰凯，很多人把他当作躺平文化的代表，他怎么看这个标签？如果只要不加班就算躺平，那整个欧洲都算躺平了。他觉得躺平是发展正常的趋势，还能鼓励生育。当一个人过上朝九晚五的生活，有闲才会产生爱好，有爱好才能去认识人，去约会。杰凯说，他在大厂里碰到很多优绩主义的人，好学生，好员工，他们都好像活在套子里。他理解为了家庭努力挣钱的生活，但不理解的是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仍然无法停下。如果一辈子都在卷，生了孩子又把卷放到孩子身上，这钱不是白挣了吗？有这样的想法源于杰凯的成长经历。母亲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父亲毕业于伯明翰大学，曾在 BBC 电台做音乐编辑，两人年轻时都在伦敦工作。直到母亲怀上杰凯的哥哥，他们决定寻找更适合育儿的环境。伦敦好学校附近的房子都很贵，而如果去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既能承担房价，又能让孩子有不错的教育，杰凯解释。最终母亲在约克找到了一份稳定的铁路工作，比他上一份工作职位更高，薪酬也更好。父亲则选择辞去全职工作，在家照顾孩子。在英国很少有爷爷奶奶一辈帮忙带孩子的情况，杰凯说，父亲因此放弃了音乐事业，母亲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出差，一走就是一两个月，父亲陪伴孩子们打网球看球赛，让他们得到足够的关爱。杰凯说，自己的家境算不上富裕，但父母始终将孩子的教育放在首位。他们通过节俭的生活供养孩子上私立学校，不买时尚品牌衣服，节假日也不去昂贵的旅游目的地，但他们不激娃，而是给他足够的空间去做自己的决定，犯自己的错。学业上，杰凯不喜欢刻意用功，只要达标就行。他很少复习考试，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感兴趣的事情上，比如打网球、打游戏、谈恋爱，反正除了学习什么都好。然而到了高中最后两年，课程难度加大，光靠聪明已经无法轻松拿高分，这让他陷入了抗拒与内疚并存的状态。他不愿投入更多时间学习，又担心考不好会辜负母亲的付出。但他的父母不认为孩子必须超越自己或达到自己的标准。高中毕业时，杰凯 A-level 成绩并不理想，就是英国高中生参加的高级水平考试，是大学招生的主要依据之一。父母仍然支持他，既然不想学习，就去做点别的事情。于是他在19岁时 gap 一年，独自前往阿根廷，参与一个当地政府合作的志愿项目，教缺乏体育资源的孩子们网球和英语。这段经历让他充分利用了爱好，掌握了流利的西班牙语，为之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国际视野。人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失败的，如果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不给他们空间去犯错误，他们到30岁了才第一次经历失败，反而可能会直接崩溃了。杰凯说，父母的教育让他更独立大胆地去探索想做的事。等到杰凯

哥哥长大成人，家里的经济压力小了，父母有了更多时间去追求热爱的事。母亲在50多岁时重返校园攻读博士，从商科管理的角度研究分析铁路行业，如今在约克大学教授管理学。父亲在10年前受母亲读博的影响，在谢菲尔德大学重新攻读音乐专业研究生，回到了兴趣领域。我和哥哥目前是家里学历最低的，杰凯笑着说。他承认个人能够自由地选择人生排序和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接受孩子可能会浪费一段时间，这在英国挺常见的。我上大学的时候会见到很多21、22岁才开始上大学的人，他们高中毕业后先工作了一段时间，才决定自己想学什么。恒毅说，35岁前一定要做到什么的想法，曾经在他心里根深蒂固。他的父母也时常鼓励他去读博士，或者不读博就去学点什么别的。以前我也觉得自己必须走一条稳定保险的路，恒毅坦言。我确实拿到了约克大学戏剧影视博士的 offer， 但没有奖学金。如果不是遇到杰凯，我也去读了。在杰凯爸妈的经历里，他受到了启发，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在什么年龄做都不晚。现在前方的路有许多未知，但相伴同行的两个人很快乐，也很自信。收到裁员通知前，杰凯和恒毅已经决定下个月回哈尔滨领证。被裁员后，考虑到签证的问题，他们把领证日期提前了2周。2024年6月28日是他们的领证日，也是杰凯的离职日。认识3天，我就知道我要和你结婚了。恒毅看向爱人，杰凯有些羞涩地笑了起来。为什么认准他？我问。因为他就很好啊，很乖。恒毅摸摸杰凯的头。你知道我们之间谁是老板了，对吧？杰凯调侃。恒毅说，在遇到杰凯以前，他从来没想过会结婚，他以为一直就会什么都靠自己。和杰凯的相处让他看到了一段健康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杰凯总是提醒他，无论是旅游时提行李，还是日常的花销，其实你也可以依靠我。相处1年左右，他告诉杰凯想和他结婚，但杰凯说，感情只有经历过考验，才能确定是不是可以永远在一起。到中国之后一直都太顺了，直到工作上遇到了问题，恒毅一直在身边安慰我，我们共同经历了这些挫折后，我才确定了我要和这个人一辈子在一起。2025年5月，哈尔滨的一个公园里，他们举办了婚礼，没有主持人，没有接亲环节，天下了雨，大风差点把婚礼的装置刮倒了，家人朋友们从世界各地过来。仪式上，恒毅给杰凯读了一首李元盛的诗，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我想和你互相浪费，一起虚度短的沉默，长的无意义，一起消磨精致而苍老的宇宙，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杰凯哭了很多次，我之前都没有抱着希望能有这样的一个爱情，认识你之后，我知道我们两个人什么都能克服，无论经历什么都能过得下去。他对恒毅说。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英国人杰凯闯入又退出中国职场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8: 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相遇是矜持，相处是忍耐。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走10000步去见你，那么他同样可以退回10001步离开你。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世间没有什么是天经地义的，只有相互的珍惜。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刚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的《山丘》，他仍然延续了李宗盛之前的歌曲风格，歌词一如既往的平实深刻，所有的词句都不华丽，也没有刻意的雕琢，但是字字句句都能够写进我们的心情，也能够真正打动有经历的人。李宗盛的唱腔仍然是那么的口白，没有太多技巧，但换作其他歌手就很难唱出他这样的风格。说到这里会想到他的演唱会，把其他歌手原唱的每一首歌都唱成了李宗盛，似乎是平淡的，但是很有味道。说起来，山丘所唱的心情并没有更大的变化，或者说李宗盛本人现在的人生阶段没有更大变化。这么多年的经历，除了看到他在美食节目做了一个称职的评委之外，他还是活在一个人的回忆和感慨当中。就像他的第一句歌词，好多事情还没有说尽，因为这些事情他还想写成歌，唱给每一个和他一样寂寞的人听。总之，好的音乐能够直达内心。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都说这世上会有一个人，让你觉得遇见他已经花光了一辈子的运气。但其实如果遇到了真正好的那个人，你会觉得是他给你带来了更多的好运。喜欢上一个人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所以如果你遇到了，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但我们千万不可失去希望，因为它是无穷的。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愿意和你分享独家的音乐记忆，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

0: 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其实很多姑娘并不是不敢裸婚，只是害怕柴米油盐浸透了浪漫，爱情在贫贱面前无处容身。一个男人可以不够有钱，但一定要给你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受穷，但前提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值得让她去承受这一切。

过度关注别人和渴望被别人关注都是挺辛苦的。习惯独处是一件好事儿，然后发现后来的你想依赖和想联系的人越来越少，人也变得淡然和从容，不再那样患得患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早上我们睁眼醒来，翻身下床，又变成了原来那个浅薄无知、善于伪装的滑稽角色。胆小鬼连幸福都会惧怕，碰到棉花都会受伤。

管这一天有多难过，记得在临睡前认真的洗脸冲澡，吹干头发，然后安安稳稳地钻进被窝。床就像是一个胶囊，时光会咻的一下带你到一个明亮的早上。我是小青，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不见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

0: 携手，清水利、保民生、沪生态、蕙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

0: 一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7: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8: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7: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1: 我是歌手周深。
12: 我是李佳薇。
13: 大家好，我是韩红。
14: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8: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7: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8: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柯涵。接下来我们就要放送两首都来自2006年爆款偶像剧《微笑 Pasta》，当年是火遍了亚洲，更是无数人青春里的 BGM。首先来听到的就是在剧中他的搭档张栋梁去唱的《北极星的眼泪》，这也是《微笑 Pasta》的片尾曲，李念和作词，戴浪作曲。剧中的设定呢是张栋梁饰演何群，还有他的弟弟 Gino， 两位在少年时候共同创作。后来呢，在剧里哈，两个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孩，音乐理念又不合，就彻底决裂。何群成为了偶像歌手，弟弟就玩地下乐团。这首歌被尘封多年，也成为了兄弟两个人的遗憾的符号。

接着下一首还是来自微笑 Pasta 当中的一首专属甜歌《小乌龟》。这首歌是剧里面何群看到女主程小诗被恶整，背着龟壳跑步，就觉得她可爱又倔强，所以专门为她写下了这首《小乌龟》。当年这首歌就火到人人都会唱，也是偶像剧甜歌的一首天花板，一听就会让我们想到何群和小诗的甜蜜日常啊，也是我们科的 CP 啊，王心凌还有张栋梁的那年专属定制歌曲了。

2011年，素人出身的邓福如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原来如此》，专辑主打回归音乐本质，制作人何官定操刀，配唱制作人马玉芬指导。我们来听到邓福如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也是他的成名曲《声声慢》，创作灵感就来自李清照的《声声慢》，叠字歌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搭配凄美的旋律，讲述古代女子的遗憾爱情。邓福如在头尾加了现代歌词，串联古今，向现代人回望古代故事，唱腔慵懒又细腻，真假音转换丝滑，当年在网络疯传，让他从素人变成红人。

接着来听到邓福如在本张专辑当中未填词，他说认为之前自己的每一首作品都是自己心里面的一些面向，因为毕竟都是由心而发的想法。比如说他在面对工作的时候，哎，会碰到自己心里挣扎，或者是面对音乐的一些坚持跟态度，所以他就想在一首歌里去营造自由自在的感觉。他相信很多人也会在现实当中遇到一些状况，没有办法脱身，或者是没有时间，所以写了这首《未填词》，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首歌去感受意识上自由自在的感觉。来听邓福如《未填词》。

关注一下歌手，有长进全开麦林修音演唱了这首代表作《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拿下第二名。这首歌是他唱给自己，也是唱给所有追梦人的成长曲。从2018年偶像练习生的第九名到如今歌手首发，有长进用这首歌来讲述成长的迷茫、坚持的勇气，还有对自己的追问。现场他的低吟浅唱，到副歌三段声调高音爆发，再到结尾第五的强混声穿透舞台，情绪是层层递进的，也被网友称为从选秀到歌手，用实力证明自己。

同样是首期，庾澄庆颠覆性改编自己1989年的摇滚代表作，这一次是改成了慢速 City Pop 加爵士加福音的版本，和原版的狂野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他说参赛不是为了情怀，而是想呈现自己音乐的多元，宁愿引发争议也不要无声无息。虽然最终排名第9，遗憾淘汰，但是这个改编的舞台也是很经典，慵懒的律动，即兴的转音，褪去了年轻时候的狂野，多了岁月沉淀的从容，也是老顽童对音乐的倔强。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每天请你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柯涵，再见喽，拜拜。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靠你，靠我，靠大家。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林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林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上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3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上午时光继续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那么此时此刻呢，也可以在公屏下方依旧跟我们一起留言分享生活当中那些轻松的话题，也可以去推荐今天上午你最想听到的那首旋律。
0: 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呀？今天已经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又到了本周以来的第三个工作日了，是不是很多朋友这会儿正在投入工作当中，还有些朋友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啊。想一想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我们在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都会说品尝到酸甜苦辣啊。那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说说你对自己的一些小满意或者说是小遗憾了。
1: 是的，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要有善于发现的一些眼睛，发现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确幸。当有一些小满意小确幸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内心当中的小满足和小富足啊。也许呢就会在我们生活当中不起眼的那些角落里，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总能够感受到那一些。
0: 对呀，所以说人生百味嘛，既有小满的一种微甜，也有求而不得的一种微涩。所以说你可以回顾一下过往，在我们人经历的过程当中，你对自己本身有哪些小满意，或者说有哪些小遗憾。我相信每个人可能就是初次去认识一个朋友的时候，你会在心里去给他打个分，哎，这个朋友大概在我心目当中能够站到什么样的一些位置，他能够去打多少分。但今天我们聊不聊别人啊，只聊自己。说说你会为你自己打几分呢？或者说生活当中，比如说你的外貌呀，你的性格呀，还有你的工作能力呀，品行呀，等等等等，就综合多个方面，可以来说说对于自己的一些小满意和小遗憾啊。
1: 是的，生活当中的我们呢，在美好和小遗憾当中呢是相互交替的。但是我们每每碰到小确幸、小满意的时候呢，就应该好好的去珍惜。那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有的时候相遇和初遇的时候，

0: 是感觉美好，相聚的时候呢也很好，很短暂，分别的时候呢大家更要去好好的，即便有那些苦涩的小遗憾，那也是为了我们下一次更好更美好的团圆啊。所以无论是生活当中的美景，还是我们至亲至爱的家人朋友，那么好像有他们在，我们的生活呢永远都很完美。那当然了，也在今天我们也可以给现阶段的自己，半年的时间过去了，这半年你度过的是不是满意呢？有哪些满意的地方，或者有哪些还有缺憾的地方，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
1: 对啊，有时候回头去看一看，我们在复盘的过程当中呢，真的是收获满满啊。人生没有绝对的圆满吧，小满意呢就是支撑我们继续前行的一种微光，那小遗憾可能就是促使我们不断去反思的一种境界。接纳小满意，释怀小遗憾，所以说在小满和不圆满之间，我们可以找到内心的一种平衡，这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一种交代了啊。
0: 是的，那么大家在总结自己过往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给我们去推荐一首好歌，在哪首歌里面你好像听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些故事，或者是自己比较满意的地方，那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跟我们一起去留言，上午的时光当中一起互动到我们的节目里，让我们听听歌，聊聊近期对自己的一些美好期待呀。
1: 嗯，那今天我们开场的第一首歌就来听听这首薛之谦和欧阳娜娜带来的小幸运。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薛之谦和欧阳娜娜的合唱的《小幸运》，两个人的歌唱风格呢也是不太一样的。欧阳娜娜的声音是纯情饱满的，我觉得她就像一个情窦初开的羞涩的少女啊，而薛之谦的这个男声是很低沉的，就像经过了时间的一种沉淀一样，有经历和故事都是非常丰富。所以你再去听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就像是两个时代的剪影啊？欧阳娜娜她代表的就是初开的那种爱情，而薛之谦代表着经历的一种爱情，所以两种不同的情感交织碰撞出来的这种感觉也是异常的美妙啊。
1: 是的，然后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会细细的去回顾和数一数自己在生活当中的那些小幸运。那么当我们去能够感受到岁月带给我们的一种感受时，就感觉无论是遗憾还是我们的满意，慢慢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最美好的这些风景，而这些细碎就珍惜在我们的生活里。有朋友说我喜欢向日葵，所以当第二天早上我们能够看到向日葵绽放的时候，那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美好和满意了。也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昨天晚上错过了去买自己最好吃的那根糖葫芦，所以感觉有一点点的小遗憾，但是没有关系，这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是随时能够可以见到的。当今天没有品尝到的美味，在下一次惊喜的时刻说不定就会有人去送给你了。
0: 对，我们常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嘛，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追求事事的一种圆满，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些小遗憾可能会留给你下一次更加精彩的一种展现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有时候在生活当中有些小遗憾的话呢，大家也不要沮丧，也不要去气馁。当阳光照进你的理想当中的时候，那你可能会想这是给自己奋斗的一个小小的目标，或者再一次前行的一种动力啊。
1: 对，之前呢可能我们在学业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命题小作文啊，那今天我们的标题就像是大家人生当中的一个命题小作文一样，你是否对自己满意呢？在时光去慢慢度过的这条人生长路当中，你到底又对自己满意的哪些点呢？今天也就像是一场小小的考卷一样，给自己去回望一下那些让我们满意的瞬间啊。
0: 如果说我们把满分设为10分的话，如果说你给自己去打分的话，你会给自己打几分呢？想必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就会说，如果我的眼睛再大一些是不是就更漂亮了，如果说我的鼻子再高一些再挺一些是不是更美了，如果嘴巴再更小巧一些那是不是更可爱了，等等等等。总之我们说人无完人嘛，不光说是外观，我们的外表吧，包括就是在我们做事的过程当中，可能你满足了这部分人群的一种需求，那那一部分人群的一些需求你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些小小的缺憾了。
1: 是的，除了我们对于自己外在和身体的一些满意之外，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处事的态度和认真，说哎，我对自己比较满意的地方是哪呢？我比较孝顺，
0: 对，
1: 比如说我可以孝敬自己的爷爷奶奶，为父母洗脚，为爷爷奶奶剪指甲，和其他人相比的话，那可能这就是我们更好的一些富足的优点。还有呢，对自己的认真比较满意，也许在生活当中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无论是对待工作还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你都可以事无巨细的做好规划去把它完成，那么这些也可以是你满意的地方啊。
0: 对啊，所以总之我觉得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虽然说每个人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些遗憾吧，不管是对自己或者说对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正是我们做了自己，那才是你本人啊。所以希望每个人都能活成自己的模样啊。
1: 让我们对自己所有的生活当中的小事情呢，小部分来做一个规划和整理，是不是很满意呢？也有一些朋友说，我很满意我自己，那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文案也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出现啊。小部分的我，喜事万事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幸福生活就是来自于自己的富足和知足。那我们大家呢，在今天也可以去聊一聊近期让你感觉到比较满意的事情有哪些，或者对自己做一个打分的话，你对自己还满意吗？
0: 无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他说满意的地方嘛，娶妻生子，家庭幸福，父母健康，有正常工作，有五险一金。他不满意的吗？哎，要是当时生个闺女就好了，羡慕小棉袄呀。然而我是绝不再会再赌一把的，一个就是焦头烂额了，再生一个搞不过来啊。

0: 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对孩子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满意的地方，觉得，哎，我把孩子教得很好，那可能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一种付出啊。但是有一个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留言的信息，想你，他说，我总是觉得自己时而破碎又时而完整，就没有大胆的去做自己。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开始说的吗？时而满意，时而遗憾啊。那满意自己的地方到底有哪些呢？也可以跟我们去聊一聊。不满意的地方在哪呢？我们也可以揉碎了掰开了细细的去规划，那满意自己也许就会在数不尽所有的明天里，把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一种频道。路不通的话，大家就可以想想怎么去转弯，大胆勇敢的去做自己，不要对自己有这样的否定，而是要鼓励自己，我真的很好啊。
1: 对啊，有时候给自己一种肯定的话，那就是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一种动力啊。千叶听友呢发来信息了，说对自己保持年轻的心态就非常非常的满意啊。他喜欢听歌，哎呀，他说我这样的人是不是很神奇呢？不满意呢就是自己的身材，要是能瘦到80斤的话那就好了。你身高多高要瘦到80斤？瘦到80斤那成啥样了？
0: 是还有机会啊。我们大家呢不要刻意的一味的去追求瘦啊，那也要根据我们自己的身高的比例、体脂的指数等等来进行科学的管理身材啊。
1: 对，
0: 来看一下笨鸟，他说我对自己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始终抱有年轻时候的那一份好奇心。我到现在都对什么事情充满了好奇。为什么呢？他说小的时候比较胆小啊，总想去看，蹲在院里看蚂蚁搬家搬米粒，能够盯着那个蚂蚁动一下午，也会追着卖糖画的师傅问他怎么能够画会飞出来的龙，怎么能够画出来各种各样的属相。他说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眼睛装满了星星。可是后来呢，由于工作的忙碌等等，遇到新鲜的事情的时候，我总会说，哎呀，暂时没有时间，暂时跟我没有关系，就把我的好奇心慢慢的藏进了长大里要稳重的壳里啊。但是其实我的内心啊，还是会有着这些好奇心的。那就保持小时候的这份好奇，永远对未知的事情充满疑问啊。
1: 对啊，人们不是都说了吗，说一个人要保持年轻态的话，那就是要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就像小朋友一样，看到什么都觉得是很新鲜的一件事情啊。
0: 是的，
1: 战神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我满意的地方呢，就是从大学到现在一直呢都是120斤，最胖的时候呢也就130斤，也就不到一年。说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跟同龄人来比的话发量少，但脱发这个因素不比体重，自己是没办法控制的。哎呀，这该怎么办呢？有人为了自己的身材而去焦虑，那有些朋友为了自己的发量而去焦虑啊。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怎么去做好这个发量的一些维护呢？还有保养呢？可能在洗头方面呀，包括我们在使用的这个梳子呀，等等等等。那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啊，根本就没有使劲的去梳这个头发，结果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呢，还是大把大把的去掉这个头发了。那一方面就是新陈代谢可能会掉头发，有一方面就是如果说真的是脱发的话，现在有很多这种医学技术也是非常发达的，我们看到有朋友去种植这个头发，那还有就是戴上这个假发也是一种选择啊。
0: 是的，那当然了，还要调整的就是我们生活方面的一些作息规律啊，不要经常的去熬夜啊，那么可能会对我们的脱发也有一些的影响。
1: 对，
0: 再有呢，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一些增长，我们身上的这个黑色素呢也在慢慢的退化，所以呢可能会有那么几根白发。大家呢也不必焦虑，只要我们调整好这个作息，当然还是可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恢复的。在生活当中呢，也可以多选择一些黑色的食物啊，
1: 对，
0: 去给我们补充补充的营养了。
1: 对，其实我们渐渐现在会明白，就是在生活当中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去来进行掌控的。那与其就是没有办法去掌控这些人和事儿，不如我们欣然的来进行这个接受啊。
0: 是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跟我们共同的去聊一聊来自于生活当中对自己满意的那些地方，或者近期还有哪些小遗憾没有完成呢，可以告诉我们，看看我们还有没有可能继续努力把它完成。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周深这首美好的歌曲《小美满》送给各位。

0: 越长大可能大家越会明白自己才是自己最好的一种陪伴了。
1: 是的，当我们在听小美满的时候，也会发现很多事情不去想，不必想，也不必深究哈。那只要我们认认真真的去努力过，去做过，那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依然是很满意的。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好几位听友呢发来信息。梁，谢谢你能够互动我们的节目。还有用户9553，他说向往憧憬美好的未来啊。影子朋友也发信息了，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对，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打开手机来搜索一下听见林粉，然后添加关注，或者说到时候我们在开播的时候呢会提醒你啊，
1: 对，
0: 你可以及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此时此刻依然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听见林粉直播间我在林粉爱着你。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上午时段来和我们一起去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大家也不要走开，继续留守在直播间，让我们一起听听一首歌的时间，也给我们去点点赞，将直播间转发给您的亲人和朋友，一起来互动。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

0: 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08。此时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多通过多种方式呢来进行互动啊。你可以通过听见林峰的官方抖音号直接在下方来进行留言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林峰音乐广播，同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上半年你对自己是否满意呢？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小遗憾没有完成呢？同样呢也可以推荐一些来自生活当中能够给你治愈的旋律，让我们一起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聊故事了。
0: 对、
1: 那刚刚呢广告时段我们也依旧在刷新大家给我们的评论和留言啊。你看一下这位叫做光波的朋友，他说回想了一下上半年，我对自己超满意，这个超字啊真的是点得很到位。他说过年回家和妈妈，中间呢是妈妈生了个小病，还享受着对家人的关心和照顾。工作当中的自己呢也能够感受到进步，接到售后不再是一味的问，而开始学习判断，服务满意度低的时候呢就自己调整了上来。上个月呢还拿到了100%的全勤奖，当然了也有不满意的时候，但是原则性的坚持呢还是很有必要的。那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感觉自己上半年呢真的很幸运，每天都有很多新的选择机会。面对客户究竟是以前的方式继续回应，还是全新的方式，都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在不后知后觉当中也已经在慢慢的提升。所以上半年啊对自己呢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0: 你看我们今天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很多人还回顾了一下自己上半年自己的一些收获啊、你看2026年的上半年即将要结束了，
1: 是的，
0: 很多人可能会在工作上会有一个复盘呀，有一个总结，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该做一个小小总结和回顾啊。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嗨呀嗨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他不满意的除了体重还有身高，他当然我的父母呢就不高，小时候伙食营养呢也不比现在，这些呢都是客观原因，但是要能够长到1.88米那就相当美好了，现在我只有1.8米，好嫉妒人家身高高的呀。好吧，1.8米已经是挺高的
1: 了，你要追到多少1.93米吗？大家不觉得1.83米就是一个新的目标了吗？
0: 对啊，可能以前大家会发现就是在身边那种高个子不是特别的多啊、但你现在你去学校这个门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小学的一些小朋友到5、6年级竟然小男孩有长到1.7米的，小女孩也有这1.6米多1.7米的啊。
1: 是的，
0: 何况到了初中高中可能就是身高猛蹿的一个时间段了，大家会看到更多的一些高个子啊。
1: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燕子卓

0: 妮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她说回顾过去的一段时间，有时候觉得自己傻乎乎的，有的时候呢又感觉有一点点的这个疲惫。她说我对自己最满意的地方，可能就是在不看手机的时间里，这段时间呢一直在看书，无论是在火车上、酒店里，还是在等机场的大巴回家的时间里，都是书籍在陪伴着我。你看，总会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安静的地方。她说最近读的是百年孤独，上了大巴读着读着就睡着了，有的时候呢还能够睡更久，很悠闲，但是读书的时候呢就像救赎一样，慢慢的就被安抚了下来。他说再有呢就是我们全家呢搬到了广东，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不适应这个广东早茶的，现在呢我也慢慢的喜欢上了早茶和煲仔饭。最后一个对自己满意的地方就是投入，一旦身体允许，立马呢就会投入感受一切的美好。你看我最近拍了很多拍过的照片，都是很用心、用力、用情的结果。所以啊，心怀感恩，总能够找到自己心灵栖息的地方。
1: 对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人生就是一直在不断的探索的过程当中和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包括我们步入社会之后呢，很多人说，哎呀，好久都没有像在学生时代的时候那么的奋发图强了。
0: 对。
1: 但是有时候你会想一想，闲暇之余，依然有很多朋友会捧起自己喜欢的一些书籍来进行观看啊。林夕东东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说不满意的地方。那是无法拒绝各种小蛋糕，但一吃呢就疯狂的长痘痘，可真的是好难长期忌口啊。他还有呢身高不足，说每次出门放行李架的时候总差那么一点点。
0: 是的，但每每到了用的时候就是放很少啊，就差那么几厘米，可能就得搬个小凳子啊，要不踮起脚尖。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整理家务或者什么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但是有什么现在的方法很多啊，还有机会我们可以去蹦蹦跳跳啊，多运动啊，说不定这个身高还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1: 对，不知道这位朋友有多大了，23还窜一窜呢是吧。当然很多这个女士啊，我发现呢就是在生完孩子的时候可能还会长那么一点点啊。
0: 对，有的时候我不仅仅是生了个人，我就发现这所有的骨头是不是也被伸长拉长了呢。
1: 对，继续来看一下平台当中的严森听友发来信息，他说我对自己的方位感是非常满意的，脑子里呢自带 GPS， 说去过的地方基本都会记得啊，为你点赞啊。
0: 对，
1: 那对于很多这个女生来说的话，可能方位感就会差一些，特别是去往陌生那些地方，有时候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了。还好现在是有导航吧，这个导航呢能够带我们去你自己想去的一些地方啊。
0: 没错，每每到这个时候我们找方向感的时候，就会着急的情况下，比如说对方在指路，说千万不要跟我说东南西北，你就告诉我面向哪个方向，往左走往右走就可以了。这是我们最快能够找到方向的办法啊。
1: 对，有些城市可能就是正南正北，大家就是好辨别一些方向，但有些可能就是不是那么正南正北的话，那你在看这个方向的时候呢，这个感觉可能就稍稍差一点点了啊。
0: 再来看一下木一叨叨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主播你好啊，回顾一下对现在还满意吗？他说我的答案真的是有一点点犹豫不决啊。他说相信大家也和我一样，有很多人一直在奔赴未来的路上前行，习惯去望向远方，却很少停下脚步审视一下当下的自己。他说我自认为我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褪去了浮躁，应该发现了自己人生最好的一个状态，可是也有很多朋友觉得跟我差不多，很普通，工作上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但足够的安稳，能够支撑日常，抵御风雨。生活当中呢，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浪漫，但足够平淡和顺遂。他说我应该满意还是不满意呢？
1: 还可以吧，整体来说都挺满意的，都如你所愿了，是吗？123这个听友呢发信息，他先说说对自己满意的吧。首先是心态稳定，能够调整好精神、身体以及日常生活，没有不良的一些习惯。他最不满意的也挺多的，首先就是超重，三高，容易发脾气，还有喝酒的坏习惯戒不掉了。不是戒不掉了，看你想不想去戒啊。
0: 是的，
1: 如果说想戒的话，那一定能够去戒掉的。
0: 对，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毅力啊，想做一件什么事情是一定能够去做成的。
1: 对，那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说说你生活当中的对自己的一些小满意或者说是小遗憾，你都可以发信息呢到我们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啊。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说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啊，那谁家在 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摩擦呀，当然如果说家里的人情绪足够稳定的话，能够避免很多小矛盾的发生。

0: 这是来自周华健《难念的经》，是不是很多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想起了那部电视剧呢？对啊，其实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一人不知一人的苦，一家不知一家的难，人人都是有难言的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吧。
1: 是的，经常我们坐在一起，我们难免会吐槽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啊，大家都会说，哎呀，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用这样的一句话呢，也是给我们彼此的一种宽慰了。
0: 是啊，有没有朋友就是看《天龙八部》的时候，就当年的时候啊，依然是在转着电线杆呢，欢喜依旧的，就是听友就发来信息了，说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那个场景啊，一个人呢在外面转，一个人呢在里面看，有信号的时候吼一声，他满满的回忆啊，他虽然苦，但是很幸福啊。
1: 对，不光是看《天龙八部》，那个时候只要是没有信号了，然后就会派家中的大人，然后上房顶去转电线杆啊，说好了吗？好了吗？外面的一直在问，里面有没有信号，里面的在回应啊。
0: 对，
1: 那么也不禁呢回到了我们小时候看电视的一种时光。红玉在这个时段里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读书读到中学就再没读上去了，可能这一份遗憾是永远留在心中的。当大家都在总结对自己哪里满意的时候，我可能有一点点开始后悔了，就是开始上初中的时候没能够好好的学习，等再复习的时候，校方突然就说复习生不再允许考试了，白白的读了一年，也可能是命运的安排吧，遗憾但是不后悔，因为后悔也没有用。其实人嘛，总会有这个遗憾的。我们没有停止学习的这个脚步，现在任何时候去学习都是不晚的。
0: 对啊，来自平台当中的 123再次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他说智商满意，情商太低，现在呢正在补课呢。钢铁直男不会说话，不会委婉的去说话，说话太直接了。有没有发现，就是大家在为人处事，或者说认识一些新朋友的过程当中呢，你三言两语大概能够辨别出来这位朋友他的性格到底是怎样的，是那种直肠子，就是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还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说话比较委婉一些吧，等等等等。总之我觉得说话比较直接，可能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你有点点接受不了，但是在交往的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这样的朋友，
1: 很直爽的人，
0: 对对对，很直爽，很值得去结交啊。
1: 海洋鱼岛呢说，我最遗憾的事情恐怕就是没有好好的珍惜我的绘画天赋啊。他说不能说无师自通吧，我从小感觉大家都说我是会画画的小天才
0: 啊。
1: 在那个年代呢，还在我们学校和县里呢拿了奖，那最后呢还自学了一门刻纸的艺术。如果那个时候能稍微用点力就考一个美术学院的话，再学一门自己喜欢的设计专业，那现在可能一定很享受生活。奈何啊，那个时候没人重视，自己也有点贪玩，浪费了自己这么好的天赋啊。
0: 现在可以把它给续上哈。哪怕是现在已经步入工作了，闲暇之余的时候呢，可以把自己小时候那些梦想呢再次拾起来啊。练习，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不满意自己的是不太聪明，别人看几眼就会的东西我要背好久，他满意的一点呢就是我能够坚持一遍十遍百遍的看，他是总会记住的。对，勤能补拙嘛。
1: 是的，王老师说永远往未来看就不会留有遗憾，因为自己每一次的决策都是当时的一个认知，当时的认知水平就在那儿，难免可能会出现问题，不要想留下遗憾，就不断的学习提高认知，对自己每一次的坚定的选择不努力下去啊。
0: 是，奔跑的蜗牛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对我媳妇儿满意，媳妇儿对我应该也满意吧。
1: 是，对媳妇儿，媳妇儿对你满不满意我们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你媳妇儿有没有在直播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有没有听到这个蜗牛朋友发来的信息，你看这不是满满的一种自豪感吗？选的媳妇儿是没错的啊。
1: 是的，来看一下 Popo， 他说我对自己比较满意的地方呢，就是我特别特别的会理财，然后每年呢都会有一定固定的这个收入存入到理财的这个方面，我相信家里人对我的这个理财也是比较认可的，所以大家不管谁赚的钱都会交到我手里啊。
0: 啊，这是理财高手啊。
1: 是的，
0: 像个阳光这个听友发信息，他对自己做饭好吃满意，自认为我做的饭好吃，家里人呢也说好吃，都喜欢我做的菜。有没有发现就是家里人都喜欢的时候，就是给你提供了足够的情绪价值，然后你越做越带劲。
1: 是的，尤其是在夏日炎炎里面啊，如果有大家喜欢吃你吃的饭，你就会做得更 起劲儿一些，而且也会忘记所有的炎热啊。
0: 啊、哦，是，这是情绪价值提供的足够足够的多了哈、嗯。包括家里人说想要吃什么美食，那你可能就是不辞辛苦的，哪怕是自己现学呢，也要把它给做出来啊。
1: 对，来看一下1130，他说，2025年2月11号晚上8:40，我做了一份乱炖、
0: 哦，
1: 他说有鸡翅、鸡爪、排骨、四季豆、土豆、南瓜啥的，反正特别好吃。至今为止，我在外面都找不到相同的味道，至今为止我自己也再也做不出相同的美味了。他说是喜欢一个随笔记的，他说所以就记得那天当时的那个味道，而且非常大一份，非常的特别。你看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擅长厨艺，就是每一次自己做的这个味道呢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

0: 那个美好的味道和记忆已经留给了你和家人，能够尝到那种美味就已经很开心了。
1: 对，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就是人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大家都会做这个菜量比较大嘛，比如说就像这位朋友说的这种东北乱炖呀，或者一锅炖呀等等等等，里边所放的一些食材又比较多，然后营养呢还比较全面一些啊，这也是在节假日到来的时刻，家里人口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值得大家去推荐的一道美食啊。
0: 是的，梦境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播，我的小遗憾就是我一直没有主见，不勇敢，什么都不敢尝试，感觉自己的人生到现在为止不能说是一塌糊涂吧，也没有和互相喜欢很久的人在一起，没有做自己很多想做的事情，怕失败，永远都在预测结局，我应该怎么改变呢？
1: 好吧，有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会想太多了，就是这件事情往往还没有知道结果的这个情况之下就预测着啊，万一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结果我会怎么去办啊，有时候这个焦虑就是莫名的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产生一些焦虑，那个时候的那段时间你一定是痛苦的啊，所以放下当下，应该说是珍惜当下吧，放弃自己还没有得到那种结果就开始焦虑，本身就是对自己自我的一种折磨啊。
0: 是的，大家千万不要想以后很远的路，这个事情我没有做成怎么办，如果你想做趁年轻，想做什么就要大胆的去尝试一下了。
1: 对，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人间的剧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1: 我在临汾爱着你，
0: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34，您依然关注到的是来自 FM94.6 和 FM88.9 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
1: 没错，那么此时此刻大家依然可以给我们在公屏的下方来进行留言，想听到的一些旋律，生活当中的小满意和小遗憾都可以向我们来吐槽。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去好好规划一下自己在现阶段当中对自己的一个评价。那么当然了，也会有很多朋友们保有一些小小的遗憾，但是也没有关系啊，继续努力，那些小遗憾终究会变成小满意的。
0: 对啊，如果说你要对自己打个分数的话，我们设总分的是10分，你会为自己呢打几分呢？你在哪些方面对自己是比较满意的？比如在哪些方面你觉得自己呢还是有待进步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说到这些小遗憾呢，有位网友就给我们发来留言，他说可能我的小遗憾就是30岁的时候买到了小时候最喜爱的玩具，却再也买不到小时候的快乐。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也是那个满怀期待的就地重游，却再也见不到故人的不知何处去的感受。那也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却难以忘却，还能够有一种恨不能最初相遇相逢的一种感觉。确实是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小遗憾，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人无法拥有青春和同时拥有对青春的一个感受，但是我们现在只要调整好一个状态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些遗憾也很短暂，也不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必修课，还有更多的小满意在未来等着你啊。
0: 对，小耳朵听友们也发信息了，他也说到了对自己守时守比较满意，但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对别人承诺的事情呢一定会做到，守时守信是我做人的准则。我相信在生活当中大家都喜欢和你去打交道，跟你去交朋友啊。因为我们都说诚信嘛，就是一个人如果说有了诚信的话，他做什么事都能够赢天下啊。
1: 而且现在呢我们大家都喜欢时间观念非常强，无论是约定好的一些事情还是约定好的时间，都希望能够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去完成自己的一些事情。你这样做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点，也是生活当中能够坚持能够持续维持下去的一个好的优点啊。
0: 对，福娃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不满意的地方呢，就是当遇到自己不太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有点拖延症，认为这件事情呢不重要，但是觉得重要的事情却很少啊。
1: 是，可能是
0: 有点小矛盾啊。
1: 通病就是大家碰到了不想做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哎呀，明天能做吗？后天能做吗？还有没有时间再等一等呢？
0: 对，
1: 这是我们不由自主不受控制的一种拖延症啊。若锦心呢说，我对自己前两天做的头发，先做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头发，然后又去练习普拉提，两个老师都跟我说形象呢要走在能力的前面，让我很有感触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是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把柜子里的衣服呢拿出来给自己做一些这个搭配，让自己每一天呢都能够穿得美美的出门，然后又换了新的这个发型，再去练普拉提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呢是自信放光芒的。
0: 对，我觉得不仅仅说是在练普拉提这件事情上，包括我们在一早去出门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会整理自己的这个衣装，就会觉得我今天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要搭配什么裤子裙子呀，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鞋子。如果说你精心搭配的这一身你看到之后会非常满意的时候呢，你不由得就会有一种自信心，就出门的时候这个身材呀就更加挺拔了，然后迈的这个步子呢更加有力和坚定了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对自己满意的地方都在哪里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啊。赵乐琪他说，每一天天都要做闪闪发光的自己。我刚上初中啊，参与了一次活动，就是初中阶段一年一度的诵读经典的活动。在这之前呢，班主任还在班里举行过一次小型的诵读经典活动，从中呢筛选出来了几位同学参加校级的比赛，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所以我对这一次的经典诵读是充满了信心的，也对自己呢是比较满意的。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在步入社会之后，特别是工作之后，还有没有时间去诵读或者说是朗读自己喜欢的一些文章呢？如果说能够每天抽那么一小会儿，哪怕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你就会觉得徜徉在书海当中真的是一种陶醉自我和提升自我的一种方式啊。
1: 是的，那相信同学们在步入初中还有在学习生活当中，能够站上讲台，从学校的领导或者老师手中接到那一份属于自己的荣誉证书时，也会有那种感受，就是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有收获，是对自己很满意很开心的。 可能到了工作的岗位，或者是说之后的漫漫人生里面，就没有在学校里面上舞台那么多的一个机会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大家呢，如果喜欢，还是要勇敢的去站上舞台的。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发来的信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点播的来自刘若英的《后来》。他之前在学校养成的那些好的习惯，后来大家一直还在坚持吗？

0: 不知道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思考一下，刚刚那位朋友在点播歌曲的时候呢，他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后来我们在学校养成的那些好的习惯，各位有没有一直坚持下去呢？比如说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奋斗努力的这种精神，还有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学习的那种执着等等等等，如果说能够把这些好的习惯一直延续下去使用在我们工作当中的话，那你肯定有更大的一种建树啊。
1: 是的，你都去如何回忆呢？有的时候带着笑或者很沉默，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会有一种感受，就是后来我们都怎么样了呢？无论是对以前学习生涯的一些回顾，还是生活上的，那么大家呢可能都会有自己或多或少的一些感悟和感受啊。
0: 对，
1: 你看年轻真好呢，就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前天晚上的时候，小孙女被他爸爸接回家，在路上呢，他爸爸就随口问他：“你在奶奶家这些天待得怎么样啊？”想不到孙女简单的一个回答，把爸爸和我呢都逗得哈哈大笑。小孙女就说一天无所事事的，然后大家都在笑了。可能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他正应该享受的是无忧无虑的童年好时光，无所事事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在学龄前可能还没有太多的学习任务。他当下的那一刻，我就回顾了，作为一个成年人应当做点什么呢？退休了之后，工作岗位还属于年轻的人在奋斗，那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可能就是打理好自己，在无所事事当中安享

0: 发现美好，快乐自己就足够了。他说突然间通过小孙女的一个回答，我觉得我也应该做点什么，然后才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了。
1: 对，特别是在退休之后，可能一下子脱离了这个工作岗位，可能是一时半会儿还没有适应过来啊，但是老有所乐嘛。在晚年生活当中呢，可能各位朋友也有了真正的属于自己的时间，能够完成自己年少的时候没有完成的一些愿望，比如喜欢画画的朋友可以再次拿起画笔来画画，喜欢唱歌的朋友也可以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唱歌啊。 H 朋友呢就发来信息说，听到后来的时候呢，我终于在眼泪中明白，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这两天对于中考生或高考生的朋友来说，包括家里的一些家长朋友来说，可能也是比较着急的一段时间。你看高考分呢即将要出炉了，那么对于中考完的一些学生朋友，那么在这一周呢还要紧张的来进行估分，然后报考自己理想的这个高中等等等等，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忧啊。
0: 是的，所以我们大家要珍惜的是当下，珍惜自己每一个认真的选择。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小袁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种下了阳台上的小小种子，如今它的蔓藤大大小小的叶子和花朵呢，为我们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绿色布景，点缀着生活当中，可惜还没有结出灿烂的花朵，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蔓藤呢它还在不断的长，相信秋天的时候说不定就能够结出来我自己喜欢的瓜果。这就是我对前半年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了。没错，有的一些爱种花啊种菜的朋友们，可能也会在自己家的小阳台打造属于自己的小花园小菜园，看到这些果实还有这些藤蔓的叶子在不断的生长和发芽的时候，那也是我们大家努力的结果啊。
1: 对啊，来自平台当中的漫漫人生路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满意于自己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和感知力，无论是坚持阅读运动还是用心记录生活，这些微小的坚持不仅是治愈了日常的疲惫，对，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能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坚持的一种力量啊。所以说有很多朋友会把自己生活当中那些小确幸小惊喜，或者说收获的一些小收获，都用照片的方式或者说是视频的方式把它拍照下来，等你回头去看的时候，都是人生当中宝贵的一笔财富啊。
0: 是的，那此时此刻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你有多久没有发出过我很满意自己这样的声音了？此刻的你对自己还算满意吗？是否也愿意多给自己一些认可，觉得自己其实已经很好了呢？如果还有一些问题让你感觉到有些不安或者是小遗憾也没有关系，让我们试着对自己温柔地说一声，现在这样就已经很好了，我真的很不错啊。来自我们的独家记忆推荐的一首歌曲，我真的很不错，也希望能够送给我们大家每一个朋友。有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肯定自己，对自己说我真的很不错。
1: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YYDS 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也是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他说主播你好，他说满意的方面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呢就是不满意了。他比如我的专注力就挺好的，但就是不能够双线程工作，一次呢只能做一件事情，其他声音呢会自动屏蔽的，有时候经常听不到别人跟我说话，那说明专注力很强呀，都是在专注的做自己当下的一些工作，所以别人在跟你说话的时候呢你是听不到的，是吧？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但是我们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类型的人，就是耳听八方，就是自己在工作的这个同时，可能别人去说什么他也能够兼顾到。
0: 是的，
1: 但也不一定代表着他的专注力不强啊。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一岁一念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对自己很满意，其实就是爱自己的最高的一种境界。我们有的时候呢不必太过于苛刻，就说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对自己满意。有的朋友还觉得，哎，我不够好，我总是拖延，我不够勇敢，我不够漂亮，我总是无法坚持到最后，我没有好好的保护自己等等等等。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总会有一种就是正面的需求才能够觉得，哎，我们做的是对的，是好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对自己说很满意，不需要达成任何的一些条件，接纳现在的这个自己，我们只要所做的一切都可以遵循自己的内心，爱自己就是对自己很满意的一种体现了。
1: 是7758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自己不满意的就是身体有点发福了，用手一掐肚子上的小肉肉，哎，别提了，他发量呢也不比之前的时候有那么的饱满了，感觉就像中年危机，还有自己的薪水也不怎么好。
0: 对，对工资不满意的朋友可能有很 多很多哈，大家呢不要太在意这个薪水，如果不满意的话就努力的再去改变自己，找到更好的更适合我们自己的工作，那薪资呢可能就刷刷刷的上去了。
1: 对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无名听友，他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对物质要求呢不高，这一点呢也是非常满意的，直接没有了比较的这种攀比和嫉妒的心理。他不满意呢对自己要求也不高，体重呢是直线上升，没有得到控制。你看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哈，对自己的要求不高，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欲望没有那么的高嘛，
0: 对，
1: 就期待值没有那么高。有时候我们的幸福感是怎么来的呢？可能就是可以适当的降低你的期待值，当你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的时候呢，恰好又在你期待的这个范围之内，你是不是感觉到特别的幸福和骄傲呀？
0: 对，小鱼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作为一名即将要在九月份入职的老师，其实现在心里更多的是期待和一点点的小紧张，期待着走进教室和学生们见面，想象着和他们一起探索知识分享故事的样子，也会有一点点的担心自己不能够很快适应节奏，把课备好，把班级的氛围呢去带好，就是这种既期待又忐忑的状态呢本身就很有生命力，感觉就像是站在新的起点，有很多空白等着自己去填，这种正式开启新旅程的感觉还真的让人挺满意的。小遗憾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你看当下已经很满意了，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工作，还是自己比较热爱的工作，就已经足够让我们满意。
1: 对，满意就好啊。蜗牛哥哥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的心态比较平和吧，追求的不够多，上进心的不够强，另一方面说有时知足常乐嘛，毕竟除了你天生具有别人不具备的条件，否则万事呢都有舍有得，不过有时有舍有得，也不一定有时有舍有得啊。你这个有点绕啊，有失就有得，有得必有失，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0: 是的，你看安安也说了，说不上来满不满意，有时候满意，有时候不满意。明明已经过上了还不错的生活，有个稳定的工作，身边有好友，我还有一辆小车和一辆小电驴儿，有一点点小存款，正好的年纪，身体也还健康。但不知道为什么，偶尔心中呢还会有一些不满足感，总在。在追问生活的意义，总是会觉得不快乐，当然呢也会有快乐的时候，但是不快乐的时候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
1: 对，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心态的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对完美的一种执着吧，就是遗憾于自己对曾经对完美过多的一种执着，总想要面面俱到，但是我们人的这种能力是有限的呀，就是我们在追求完美的这过程当中反而就内耗了很多事情啊，包括自己的情绪啊，也错过了本该享受这件事情美好过程的那个时段啊。
0: 对，因为我们在看你的留言的时候呢，觉得你的生活已经真的很幸福了，工作稳定，身体健康，朋友还在身边，生活的意义大概就是拥有这样平淡的幸福吧。如果觉得真的是闲暇的时候太无聊，也可以尝试培养新的一些爱好，也要允许自己偶尔的不开心，懂得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就是非常好好爱自己的一种表现了，千万不要怀疑自己生病了。
1: 对呀，所以说我们更加要懂得的就是珍惜当下啊。好，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歌，来自郑秀文带来的《值得》。

0: 是不是很久都没有在节目当中来聆听这首歌曲了？值得啊！我觉得时间就是最好的一种试金石吧，它会帮助我们留下值得你去珍惜的人。经历越多，我们就会越明白，不是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去留恋的，不是每个故事都有结尾啊。
1: 是的，就像歌词里所唱，我们爱就爱的值得，做就做的值得，不用后悔，也不用留有遗憾。那么适当的去调整自己的负面的一些情绪，就会发现当下的这个生活真的很满意，很开心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要用自己的一种方式去爱自己，不管是值得还是不值得啊。
1: 是的。
0: 好，那今天上午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6: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2: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

0: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3: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8节，嘉靖靳海与倭寇之患。一，世宗重道。世宗即位不久，就在与杨挺和等文官势力在议论兴献王尊号的问题上发生严重的争执。以杨挺和为首的文官集团虽然依照祖训兄终弟及拥立了世宗，但是却把世宗的继位看成是孝宗过继皇子，因而坚持世宗皇帝应尊孝宗为父考，而以其生父为叔父。这当然是世宗所不能同意的。杨挺和等阁臣联络朝官，一再抗述，希望迫使世宗就范，屈从廷议。世宗尊崇父母，要维护皇权，自然不甘心受人摆布，自削权柄。所以大礼之意就成为新皇帝与旧朝臣的一次全面的较量，历史上称之为大礼义之争。这一事件从嘉靖即位的正德16年开始，公元1521年，一直到公元1538年，嘉靖17年世宗一方胜利结束为止。以杨挺和为首的朝臣受到打击，以慈寿皇太后，也就是明武宗的母后张氏为代表的皇族勋戚势力也被削弱了。世宗皇帝总揽朝政大权，皇权高度集中。世宗皇帝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把精力都投到了大礼义上，绝不仅仅是为其父母争夺皇考以及皇太后空虚名位的问题，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加强皇权，冲破内阁的制约。从实质上说，嘉靖大礼义之争实为皇权与阁权的斗争。嘉靖皇帝借大礼义风波巩固了地位，实现了他对明朝长达45年的统治。世宗即位之初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比如打击宦官的势力，抑制外戚勋贵集团，减缓土地兼并的速度。

可是随着登基日久，权力巩固，世宗就开始崇信道教方术，愈演愈烈，最后发展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了。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龙虎山上的清宫道士邵元杰被召进京，他被世宗封为真人，颁为二品，而且还在城西专门为他建造了一座真人府。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世宗皇帝有了儿子，他认为这是邵元杰祈祷有功，于是就赏赐后者蟒衣玉带，还加官为礼部尚书。邵元杰死了之后，方士陶仲文又得到了世宗的宠信，他被受封为礼部尚书、太傅，而且世宗给予其一品官员的薪俸待遇。嘉靖21年2月，公元1542年，世宗皇帝险些被不堪忍受他虐待的杨金英等16名宫女给勒死。杨金英等人失败被杀。这一年是农历的壬寅年，所以这件事情就被称为壬寅宫变。经过这场事变之后，世宗更加不理朝政了，他躲进了西苑永寿宫，从此就不出来了，20多年的时间就没有上过朝。朝政先后由当权的内阁大学士把持，其中善写青词、阿谀奉承的奸臣严嵩是专权时间最长的。所谓的青词，指的是在斋教祈福活动的时候，向太上尊神呈奉奏章的一种祝词。因为通常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名青词。上有崇道的君主，下有专权护国的大臣，明王朝尖锐的窘困境地。时人因此讽刺说，尖锐的窘困境地。时人因此讽刺说，家境家境家家干净也。二，静海与倭患。明世宗不作为，不仅导致了国家政治经济问题严重，也损害了国防安全。嘉靖时期，蒙古鞑靼部在俺答汗的统治之下兴旺起来，不断地进犯明朝北部边境。嘉靖29年，公元1550年，俺答汗率大军兵临北京城下，协求通共，史称庚戌之变。次年，明朝迫于俺答汗的威势，开马市与宣府、大同等地，后来又因为避世而战事复开，北京城多次戒严。直到隆庆初年，俺答汗受封为顺义王，双方互开边贸，北部的边患才得以控制。除了北部的鞑靼入侵之外，明朝南方的倭寇之患也在嘉靖一朝最为惨烈。倭寇入侵中国

在明朝初年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日本的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占，在战争中落败的一些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的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抢劫烧杀。明朝初年，明太祖严厉打击倭寇，在沿海兴建了防倭城，布置数万兵力，倭寇大为减少。但是到了嘉靖年间，明朝的国力逐渐衰微，君主荒怠无能，奸臣把持朝政，倭寇入侵的事件就频繁发生了。到了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日本的左右京兆尹大夫分别遣使宗社、瑞佐和宋肃清至宁波。宋肃清事先贿赂宁波市舶使，得以先办入境手续。宗社不平，追击瑞佐和宋肃清二人，却波及到了明朝的官兵和居民。都指挥刘瑾战死海上，指挥袁琏被俘虏，而明军竟然无力抵抗。世宗闻听之后大怒，于是就宣布罢市舶司，下令寸板不得下海，断绝了和日本的一切官方贸易。可是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民间走私贸易却日益猖獗起来，倭寇和海盗、沿海的豪族、商人甚至是官员结合起来，形成规模庞大的走私团伙。此后的40年是明代倭寇危害最烈的时期。在当时的倭寇中，华人所居七八，除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之外，还有一部分马来西亚人和葡萄牙人。倭寇演变成一个国际性的武装走私团体。在各股倭寇之中，以王直的实力最强。明史上王直写作汪直，他原来是徽州的一个海商，后来因为贸易不通而专以走私抢劫为生，流亡海上。汪直在日本平户建立基地，并联合葡萄牙和日本的势力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最终汪直的海商集团成为中国海商集团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的一支。他拥有兵种20余万人，以及载重100吨以上的巨舰100余艘。王直的海盗集团不断地在舟山、定海一带抢劫杀人。嘉靖32年，公元1553年，王直率巨舰100余艘碧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影响甚大，史称人子之变。嘉靖26年，公元1547年，因为倭寇日盛，明朝命右副都御史朱纨为浙江巡抚，负责浙闽的海防。朱纨上任之后雷厉风行，擒杀海盗及奸商96人，但是因为触及到了官僚谋利的关节，他竟然被诬告擅杀良民，最后被逼服毒自杀而死。

此后倭寇在沿海如入无人之境。嘉靖32年，公元1553年，南京兵部尚书张京奉命征讨，取得了王将进大捷。可是严嵩的党羽赵文华到来之后，就使得这位抗倭英雄背上了畏敌失机、迷想殃民的罪名。他被押回京城之后，斩首示众了。之后出任浙江总督的胡宗宪也因为无法以武力消灭王直，所以就利用其迫切要求通商的心理来诱捕王直。嘉靖36年，公元1557年，王直被捕入狱，2年之后他就被杀了。而王直被诱杀之后，他的养子和下属们大肆报复，四处作乱，海患变得越演越烈了。3. 戚继光抗倭。倭寇的不断骚扰让数十万百姓被杀被俘，无数的财产被劫掠，农工商业的生产秩序也被严重打乱了，整个东南沿海其富庶之地遭到了巨大的破坏，解除祸患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颗冉冉升起的将星让人们看到了抗倭胜利的希望，他就是明代中晚期的军事家戚继光。戚继光生于公元1528年，卒于公元1587年，他字元敬，山东蓬莱人。戚继光出身将门，17岁的时候就承袭他父亲山东登州卫指挥检事一职，开始了金戈铁马的一生。嘉靖35年，公元1553年，由于浙江总督胡宗宪的极力推荐，戚继光调任浙江任参将，负责镇守倭寇出没频繁的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及所辖各县。嘉靖38年，公元1559年，戚继光针对沿海卫所废弛、旧军战斗力低下等情况，亲自到义乌等地招募了一支由4000多名农民矿工所组成的新军。这支部队经过戚继光严格的训练之后，精通战法，军纪严明，战斗中屡战屡胜，被誉为戚家军。当时的抗倭队伍还使用了福建浙江沿海一带颇具特色的一种战船浮船。这种尖底的古海船在明代被作为战船来使用，一般能够容纳水手战士100余人，装载有红衣大炮、弗朗机炮、火铳、火药弩箭等等武器。此外，戚继光还结合实战的需要，根据东南沿海沼泽多、倭寇习惯用重箭长枪作战的特点，他创造了一种攻防兼宜的鸳鸯阵，将盾牌、长枪、叉、狼线、棍刀等肉搏武器配置上火器、弓箭等远射兵器，通过灵活变换队形发挥各种武器和士兵整体作战的威力。

0: 在对倭寇的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杀伤力。嘉靖40年四月，公元1561年，倭寇数千人驾驶百余艘船只大举入侵台州。戚继光得到战报之后，紧急部署兵力，戚家军神速迎敌，和敌人在台州展开了激战。戚家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作战9次接捷，一共歼灭倭寇5000多人，史称台州大捷。仅此一战，戚家军就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名声，令倭寇闻风丧胆。戚继光在战场上看到了义乌人的英勇，于是又亲自到义乌，募兵3000多人，扩建队伍，补充实力。在戚继光和其他将领的共同努力之下，抗倭战争集结胜利。9月，浙江总兵卢唐、参将牛天锡分别率军在宁波、温州等地与倭寇交战10多次，最终大获全胜。至此，流窜到江浙的倭寇基本上就被荡平了。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日趋安定，经济也逐渐地繁荣发展起来。嘉靖41年，公元1562年，世宗皇帝任命于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负责在福建用兵的事宜。于大猷生于公元1504年，卒于公元1580年，他是与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于大猷是福建晋江人，历任参将、总兵等职务，转战东南沿海，战功卓著。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戚继光抗倭。戚继光与俞大猷相互配合，荡平倭寇，在横屿、牛田、临墩的3大巢穴。此后，戚继光第3次潜伏义乌，招募新兵万余人。嘉靖42年4月，公元1563年，戚家军在平海卫战役之中，率中路军与右路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左路广东总兵刘显相互配合，取得了平海卫大捷。这次的胜利，战果累累，歼敌2000多人。救出被掠走的百姓3000多，收复了兴化城。不久之后，戚继光升为福建总兵，负责镇守福建全省以及浙江的金华、温州两府。这年冬天，10000多名倭寇围攻仙游，戚继光率兵驰援，3战3捷。至此，入侵福建的倭寇基本上都被荡平了。此后，俞大猷和戚继光又率军清除了流窜在广东沿海的残余倭寇， 到了嘉靖45年，公元1566年，东南沿海的倭寇基本上都被清除了。抗倭战争胜利结束之后，明朝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倭寇产生的主要根源，他们认为是海禁过严，致使沿海的百姓失去了谋生的手段，这才是倭寇问题屡禁不绝的根源，所以就逐渐形成了一批持禁派。到了隆庆时期，明朝政府就逐渐开放了海禁，而抗倭名将戚继光在平定倭寇之患后，就率领戚家军北上冀州，负责防御长城一线，抵抗蒙古人的入侵。实在戚家军在镇16年，边被羞耻，蓟门燕然，数十年得无事。第九节，张居正改革，公元1573年至公元1582年。嘉靖45年，公元1566年，明世宗病死，太子朱载垕继位，他就是明穆宗。穆宗在位6年，醉心于玩乐享受，而明朝政府的财政危机却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到隆庆6年5月，公元1572年，穆宗去世，其子朱翊钧即位。

为明神宗，年号万历。万历皇帝即位之后，主持朝政大权的内阁首辅张居正雷厉风行，推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位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为中国封建社会三大改革家的能臣、权臣，在皇朝颓败之际，临危变质，厉行改革，让业已走向衰落的明王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一，跻身内阁。张居正生于公元1525年，卒于公元1582年。他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张居正少年得志，16岁的时候就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举人了。嘉靖26年，他考中进士，此后担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等等。到了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明穆宗即位之后，张居正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来成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春，公元1572年，长期沉湎于酒色的穆宗突然中风。穆宗把年仅十岁的幼弟朱翊钧和大明江山都托付给了内阁首辅高拱和次辅张居正、高仪。此时的张居正谨慎地考量局势，而同样身为次辅的高仪却年迈多病，没有威胁。唯一的障碍就是身为首辅的高拱。高拱和张居正一样都是能臣，但是高拱常以才略自诩，负气凌人，而且也得罪过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穆宗的时候，高拱就看不起秉笔太监冯保，反对他升任掌印太监，所以两个人自然就结了新仇。穆宗死了之后，神宗年幼，而实际的权力暂时由他的生母李太后来代理，而冯保是神宗的大伴，又是李太后的亲信，因此就得到了太后完全的倚仗。于是冯保便借机以皇帝的名义升自己为掌印太监，并且掌管东厂。从此所谓的批红在一定程度上就变成了冯保的个人意见。张居正看到冯保与高拱之间的矛盾，也看到了冯保身后有太后做靠山。张居正一向为人机警，在奸臣严嵩当政之时，嵩以弃居正，徐阶代替严嵩为首辅之后，同样是倾心为居正，而高拱秉权之后，两人亦相密。但是张居正又不甘心长久地居于首辅之下，于是他就决心借冯保的力量向高拱开刀。作为合作的筹码，张居正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保障了冯保批红的权利，双方合作非常密切。冯保上台之后，高拱也企图先下手为强，策动言官上奏弹劾冯保，试图驱逐他。

但是冯宝深得李太后的信任，加之又有张居正为之谋划，高拱非但没有成功，反倒落下口实。于是人们纷纷认为，年幼的皇帝刚一登基，高拱就弹劾其身边之人，他有挟辅政之名而行夺权之实的愿望。最终在李太后的主持之下，6月16日，冯宝宣读了皇上的谕旨，称高拱揽权擅政，夺威服自专，限令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张居正坐收渔翁之利，顺理成章地接任了首辅。等高拱走了之后，高仪不久之后也去世了。这样的话，内阁之中就只剩下张居正一人了。张居正期待已久的时代终于到来。二，整顿吏治。张居正初任首辅之时，吏治非常腐败，为此张居正以铁腕政策在2京18大衙门中强行推行京察，对4品以上的官员实行考核，凡昏官与庸官一律裁汰。从此张居正就开始了他构思多年的改革，史称万历新政。新官上任3把火，京察这第1把火就粉碎了宦官官僚集团对新任首辅的期望。随后张居正整顿学政，遏制了请托腐败的风气，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改革异地制度，刹住了官员私用驿站、中饱私囊的腐败之风，为国家节省大批的资金。可以说张居正的吏治改革是围绕着反对贪官污吏受贿而展开的。张居正认为，上层的官员应该讲廉抑贪作为表率，而政府首脑及地方的督抚是政风之本，他自己也率先垂范，概不接受官员的礼物。他明白这些礼金都是官员从百姓那里搜刮而来的。他在给一位官员的信中说，当世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文相复然待如僧舍，虽亲戚故旧，交际常理，一切平绝，此四方之人所共见，非交违也。张居正改革的重点是国家财政，他要为国理财，整顿税务。张居正对一些锐意改革的官吏予以重用，安排到各个重要的部门，并通过清查皇室子粒田、处理荆州抗税、追查经营士兵免疫造假等事件，大刀阔斧地整顿经济。这当然会得罪不少既得利益者，但是张居正没有手软，坚定地执行一系列的赋税改革，实行了一条鞭法、丈量田地等等政策，取消了农村中的豪富乡绅赋税减免的特权，扭转了赋税转嫁到小农身上的状况，开辟了国家的赋税之源。一条鞭法将赋役内各款目合

0: 以田作为征引，从而取消了豪绅仕宦，利用优免特权来逃避赋役、偷漏税粮的特权，一律强制纳税，达到平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成的目的，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张居正雷厉风行的作风，艰难地推行改革，解除了明朝政治和经济的危机，减轻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储备不够一年之需，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了三分之一。然而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国家的储粮可以保证十年的消耗，而国库的积银则达到了400万两。所以后人称赞说，事实躺藏充盈，国最完备，败落的明王朝又出现了复苏的景象。三，身死正亡。可是个人主导的改革应付着巨大的危机，那就是人在正在，人亡正亡。其实张居正在改革之初就已经明白了，他自己施政必然会遭到豪强权贵的疯狂报复，但是他毫不在意，决心弃家忘居，以殉国家。可惜他没有想到的是，政敌的报复在他去世之后才展开，连累的是他的老母爱子和方兴未艾的改革大业。万历十年6月20日，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逝，享年58岁，赠上柱国太师衔，赐谥文忠。张居正一死，年已20岁的神宗皇帝就开始亲政了。一直生活在张居正管制之下，对张居正有着严父一般畏惧的神宗，再也隐忍不住而彻底发作。半年之后，神宗迫不及待地把冯保逐出了京城，发配到南京孝陵去种菜。对冯保的处分是一个信号，那些久居官场的大臣们嗅到了政治风向的转变，于是弹劾张居正的奏疏就纷至沓来，这些正中神宗的下怀。于是在张居正死后不到2年的时间，风云突变，神宗下诏剥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一衔，并夺势。随后下诏查抄张居正的家产。这次抄家是真正的人间惨剧，把封建官场的冷酷无情实施到了极致。京城的官员还没有到江陵，就先令当地的官员登录张府的人口，封闭房门，不许人们出门，以至于还没有开始抄家，就令十几口老弱妇孺被活活饿死。为了向皇帝有个交代，负责查抄的官员还对张居正的儿子严刑拷打，进行追赃，最后逼死了他的大儿子张景修。 张居正的二儿子张茂修经不起拷打，最后屈打成招，自杀未遂。最终他与其弟张允修等人一起被充军。一代名相，十年帝师，在身后的遭遇令清明志士寒心战栗。这一系列的事变不仅全盘否定了一个辅佐神宗十年的老臣，多年励精图治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而明朝最后几十年短暂的复兴也变成明朝灭亡之前的回光返照了。自此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终于夭折，似乎是对张居正的报复，以神宗为首的满朝文武以敛财为风，从此明朝急剧衰落，积重难返，回天乏术。神宗推倒了张居正，也把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推进了深渊。从明神宗二十年开始，公元1592年到明神宗28年结束，公元1600年，大明帝国接连经历了三场大的战役，分别是宁夏战役、朝鲜战役、播州战役。这三场大的战役被称为万历三大征。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尧都平安。
1: 尧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青春里的 BGM。 首先来听到的就是在剧中他的搭档张栋梁去唱的《北极星的眼泪》，这也是微笑 Pasta 的片尾曲，李念和作词，戴浪作曲。剧中的设定呢是张栋梁饰演何群，还有他的弟弟 Gino 啊，两位在少年时候共同创作，后来呢在剧里哈，两个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孩，音乐理念又不合，就彻底决裂。何群成为了偶像歌手，弟弟就玩地下乐团，这首歌被尘封多年，也成为了兄弟两个人的遗憾的符号。

爱又倔强，所以专门为他写下了这首《小乌龟》。当年这首歌就火到人人都会唱，也是偶像剧甜歌的一首天花板，一听就会让我们想到合群和小诗的甜蜜日常啊，也是我们科的 CP 啊，王心凌还有张栋梁的那年专属定制歌曲了。

接着下一首还是来自微笑 Pasta 当中的一首专属甜歌《小乌龟》。这首歌是剧里面何群看到女主程小诗被恶整，背着龟壳跑步，就觉得她

2011年，素人出身的邓福如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原来如此》，专辑主打回归音乐本质，制作人何官定操刀，配唱制作人马玉芬指导。我们来听到邓福如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也是他的成名曲《声声慢》，创作灵感就来自李清照的《声声慢》，叠字歌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搭配凄美的旋律，讲述古代女子的遗憾爱情。邓福如在头尾加了现代歌词，串联古今，向现代人回望古代故事，唱腔慵懒又细腻，真假音转换丝滑，当年在网络疯传，让她从素人变成红人。

接着来听到邓福如在本张专辑当中未填词，他说认为之前自己的每一首作品都是自己心里面的一些面向，因为毕竟都是由心而发的想法。比如说他在面对工作的时候，哎，会碰到自己心里挣扎，或者是面对音乐的一些坚持跟态度，所以他就想在一首歌里去营造自由自在的感觉。他相信很多人也会在现实当中遇到一些状况，没有办法脱身，或者是没有时间，所以写了这首《未填词》，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首歌去感受意识上自由自在的感觉。来听邓福如《未填词》。

下歌手，有长进全开麦林修音演唱了这首代表作《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拿下第二名。这首歌是他唱给自己，也是唱给所有追梦人的成长曲。从2018年偶像练习生的第九名到如今歌手首发，有长进用这首歌来讲述成长的迷茫、坚持的勇气，还有对自己的追问。现场他的低吟浅唱，到副歌三段声调高音爆发，再到结尾第五的强混声穿透舞台，情绪是层层递进的，也被网友称为从选秀到歌手，用实力证明自己。

是首期庾澄庆颠覆性改编自己1989年的摇滚代表作，这一次是改成了慢速 City Pop 加爵士加福音的版本，和原版的狂野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他说参赛不是为了情怀，而是想呈现自己音乐的多元，宁愿引发争议也不要无声无息。虽然最终排名第9，遗憾淘汰，但是这个改编的舞台也是很经典，慵懒的律动，即兴的转音，褪去了年轻时候的狂野，多了岁月沉淀的从容，也是老顽童对音乐的倔强。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每天请你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柯涵，再见喽，拜拜。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位独立音乐人唐小仙儿，他的作品总在半梦半醒间，似梦非梦，一语参差间又模糊了梦与现实的界限。他在音乐中所表现的那种自由，在简洁的和声铺陈下倾诉的坦荡，特立独行，沉溺于每时每刻生活中最真实的讲述。以下来听他创作并演唱的《看不见的你》。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呼和浩特的音乐人唐小仙儿。接下来向大家推荐我的作品《看不见的你》。这是一首爱情歌曲，引发我们对终极问题的思考：究竟什么是爱？爱是否需要被看到？在创作这首歌的过程中，我找到了答案。爱是不抱希望，不怀期待，不计得失地去希望对方收获幸福和圆满。我们都曾因爱人而受苦，也因爱人而获得巨大的幸福。这首歌送给所有躲在暗影里仍热烈爱着的人。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呼和浩特的音乐人唐小仙儿。接下来推荐我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岛》。创作《岛》这首作品时，身边并没有海，这是我心里的一座岛，时而孤单，却很简单。我想，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岛，它储藏着我们所有的回忆，它存在于时间之外，却是我们归途中的栖息之处。当它出现的时候，只有我。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来自北京的酒鬼乐队，他们成立于2003年，早期的作品风格偏向于 grunge。2016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万丈深渊》，2023年底乐队准备发行第二张同名专辑《酒鬼》。创作上秉承了生活中的不同角色所产生的人生体会，渗透其中，赋予真实的感受，共鸣于内心。音乐风格迥异，但总有一首会适合你。以下是他们的作品《流浪未来》。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的酒鬼乐队，我是主音吉他手王伟。接下来推荐我们的作品《流浪未来》。在现代超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我们很难专注于音乐创作，一方面是来自家庭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呢是内心的理想，矛盾中我们只能选择积极的去面对，用最倔强的意志来补充力量。

0: 铁轨乐队由主唱节奏吉他张志勋、主音吉他王伟、贝斯阿来、鼓手马立明组成。刚刚的那首《流浪未来》表达了在平凡生活中努力坚守自己前进的方向，对理想的渴望之情。以下是一首《奔跑的蜗牛》。是的，我们从少年到中年，从稚嫩到成熟，你路过的所有喜怒哀乐都是人生的烙印。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的酒鬼乐队，我是主音吉他手王伟。接下来推荐我们的作品《奔跑的蜗牛》。这首作品表达我们从少年到中年，从稚嫩到成熟，将音乐成就作为一生的追求，坚守自己的梦想和人生目标，我们活着就不会停止脚步，相信总会有到达的那一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6: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5: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6: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

0: 以百万雄师乘胜前进，饮马长江，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此时国民党集结40个军，约70万人，133挺舰艇，300余架飞机布防于上海宜昌一线，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我解放大军渡江南进。为加强组织领导，1949年2月11日我党成立了以邓小平为书记、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参加的渡江战役总前委。根据渡江总前委的部署，渡江战役发起前，先遣渡江大队侦察营300余人分两路渡江侦察。他们在皖南地方党组织与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活跃在皖南敌占区新富地带，开展侦察活动，将侦察到的情报通过电台发到江北，同时将侦察到的敌榴弹炮阵地、二梯队部署、敌后方兵力部署绘成图纸，派专人送到江北，为百万雄师过大江做出了卓越贡献。那么国产经典影片《渡江侦察记》讲述的就是这段故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渡江侦察记》的故事。195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汤晓丹导演了一部优秀的影片《渡江侦察记》，这部影片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开创了惊险样式题材的影片拍摄，获得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在捷克举办的国际电影节上也受到一致好评。这是根据当年的真实历史改编拍摄的。渡江战役前，先遣渡江大队先遣渡江侦察，这一段战斗经历在陈毅元帅的提议下，由沈墨君执笔编写成电影剧本，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故事影片。1999年先遣渡江大队的侦察兵们和《渡江侦察记》电影的演员们见了面，渡江先遣大队长张晨对演员们说：我们创造了史实，你们创造了艺术，把历史史实一幕幕表达出来，不仅对当年的参加者是一种激励和肯定，更是对后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在影片中，孙道林和陈树这一正一反两个角色都非常出色，特别是陈树，情报处长已经成了人们对他的爱称。1974年《渡江侦察记》重拍彩色版的时候，陈树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更换的演员，可见他的演技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影片中还有一个小花絮，陈树的游泳技术很熟练，1967年曾分别在上海白洋淀游泳场和黄浦江两次连续游过10000米。《渡江侦察记》中小马求江送情报就是陈树当的游泳替身。不过2004年陈树因为中风卧床，但因为收入有限晚景凄凉。2006年的10月17日陈树病逝，享年86岁。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49年春末，淮海战役后，解放军某部为配合大军渡江作战，派李连长率侦察班探明敌人江防部署。这一天，侦察班的战士们在芦苇丛中用望远镜观察到了对岸敌人的动静，并把情报报告给了李连长。晚上，战士们围坐在大胡子班长吴老贵身边听他讲故事。
1: 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0: 这个吴老贵有一个爱好，那就是喝酒。这不，他打开了水壶又喝了一口。
2: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1: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
2: 听我讲，
1: 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哎呦，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0: 这时李连长微笑着走了过来。
3: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吗？
2: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3: 连长，
2: 还是您讲一个吧。
3: 哎，对，连长讲，
2: 连长讲，
3: 连长讲，讲了，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2: 连长，您快讲啊。
3: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

0: 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1: 芦苇塘中，李连长被一位年轻的姑娘接。
0: 小姑娘，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姑娘把她扶到小船上，纵身一跃，驶向小河中央，惊险逃脱。
0: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0: 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0: 那谁知道？我8年没有江南了，我真想见着他。
3: 见到谁呀？
1: 这时，参谋长来到了战士中间。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哈，那你看，把风都挡住了。再坐坐。哎，怎么不请我喝酒啊？啊，
6: 这个我差不多2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4: 什么？戒酒了？啊？哎，小鬼，笑什么？
1: 参谋长顺着侦察员小马手指的方向，拿起了吴老贵身上的水壶。
6: 这是什么？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4: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6: 是。
4: 哎呀，胡子长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兵惯成什么样子？
6: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省得化妆。
4: 真有意思。既然这样，那你就留着吧，我们到地上溜溜去。
6: 是。
1: 在江边，参谋长给李连长布置了渡江侦察的任务，要侦察连摸清对岸敌人沿江兵力部署情况。在大江对岸，敌人正在修筑防御工事，敌军的军长看到后很满意，向他的连长、情报处长、炮兵参谋炫耀着，而李连长与吴老贵、周长喜、小马、杨威等战士准备去执行这次任务。他们趁着夜色偷渡过了长江，李连长带领战士们顺利地执行完了初步任务。过了很久，敌人才发现有我们的侦察兵来过，就下令开始搜索。这时天下起大雨，李连长带领大家到一位大娘家去避雨，大娘却误以为是白天来过的敌人。
7: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0: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啊、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啊、
7: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0: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7: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0: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1: 隔着门缝，大娘看到李连长等人在雨中站了很久，这才将信将疑地开了门。
0: 老妈妈，老爹，
8: 同志们，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8: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大
8: 娘，青儿，快到港头上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7: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8: 是啊。
7: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4-5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7: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7: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7: 从前我儿子

0: 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查员。
0: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2: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0: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哎，
2: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0: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2: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0: 哎，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2: 行，
1: 同志，坐。
2: 那老爹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有人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走。
4: 原来，来人正是游击队长刘四姐。随即，李连长和刘四姐相见，决定到根据地去开展工作。因为要过一座敌人封锁的桥，他们抓住了敌人的大队长作为人质，自己化妆成敌人，由班长吴老贵带领着到了桥前。
5: 什么人？
6: 是我，
5: 快点，
6: 老五。
5: 是侯青吗？上哪儿去？
6: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5: 抓案子？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6: 是我。
5: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咱们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7: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宗队长就撤回去了。
5: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7: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5: 嗯，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见我们啊。
7: 是，起立。
5: 啊，
6: 上去上去。
7: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4: 前往游击队根据地需要坐船，李连长看着游击队长和刘四姐撑着杆跳上了船，想起了8年前的事。此时在船上的敌人大队长企图逃跑，被刘四姐一枪击毙。李连长和刘四姐在休息的时候聊起了过去的事情，终于相认。原来刘四姐就是当年救下李连长的小姑娘。为了调查清楚敌人兵力的部署，李连长他们化妆成劳工，好想办法搞到情报。果然凭借着侦察兵的机智神勇，情报拿到了。但是在下工的时候，杨威被敌情报处长注意到。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8: 种田的。
5: 胡说，
8: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5: 带走。
9: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8: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5: 说。
9: 庄稼人挑担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5: 是啊。
10: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5: 干啥？你还没想到反呢，全部给我滚开。
4: 敌情报处长走后，李连长小声地叮嘱刘四姐，
2: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深。
4: 在送出这份情报后，首长让李连长继续调查其他的情报信息。李连长随后得知敌人有了新的动向，又开始了侦查。他们劫持了敌人的一辆卡车，化妆成敌人士兵到了炮兵阵地。
5: 老将，借个火。
7: 我有。
2: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您府上好像是河南开封。
5: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7: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老弟混得不错吧？
5: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7: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5: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7: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5: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7: 那没心烦。报告参谋，参谋叫你。

0: 老弟少陪啊，好，再见，
1: 回见回见。
2: 完成侦查后，李连长他们在返回途中又遇到了敌情报处长。在敌情报处长逐渐产生怀疑的时候，李连长带队闯过了敌人的封锁，敌人在后面紧追不舍。战斗中，战士吴长喜不幸牺牲。李连长回到游击队根据地，通过电台开始与总部呼叫，想尽快地把情报送出去，但是还没能送出情报，敌人就向根据地开始了疯狂的进攻，电台也被炮火炸毁。为了尽快把情报送出，也为减少渡江部队将来受到的损失，李连长开始向班长吴老贵和小马布置任务。
1: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联系。
3: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1: 你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了？
3: 知道。
1: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3: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3: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1: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3: 是，
1: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3: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1: 要活着，要想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3: 是，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1: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不，你们会看见。再见，再见。
2: 在护送情报过江途中，吴老贵为掩护小马中弹牺牲。小马游过了长江，及时送出了情报。在大军渡过长江，消灭了敌人之后，李连长与刘四姐挥手作别。
1: 你在想什么？
4: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1: 我在想。
5: 连长，前进了40里，军首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1: 好，立刻出发。四姐，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4: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经典国产影片《渡江侦察记》。身为一名不穿军装的故事片导演，汤晓丹执导的黑白故事影片《渡江侦察记》花了整整一年的创作时间，终于在1954年底拍摄成功，并与观众见面。影片之中，香烟、洋火、桂花糖也不再是一声普通的买卖吆喝，而是电影当中一个专有的联系暗号。而我方发报时，长江长江我是黄河也成为当年孩子们经常模仿的经典台词。因为惊险影片样式决定了它必须力求简洁，据说第一次读文学剧本时，汤导就用红笔整段整段地删掉累赘的情节，达到19处之多，使冲突双方达到剑拔弩张的情节，情节发展扣人心弦。这部影片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

第一次扮演军人。一开始电影厂的领导不同意让孙道林来演，因为他过去演的大多都是知识分子的形象，都觉得他演不好军人。于是扮演敌情报处长的陈树为孙道林画了个像，然后就按照这个形象来塑造人物。从此之后，孙道林才开始扮演了很多优秀的军人形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吴彦泽演唱的歌曲《侦察兵之歌》。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

0: 轻松的午后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山，问候在路上出行的各位朋友。今天天气就是非常炎热，提示大家这个时间段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千万不要犯困。
0: 对，没错哈，就天气炎热，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
1: 是的，
0: 还有这个时间段，这个空气比较干燥一些，还要注意补水保湿哈。这两天确实有很多朋友说，哎，被晒爆皮了，晒的这个脱皮的感觉啊。
1: 那齐子，你有没有胳膊发现晒黑了一层？
0: 对，我这个胳膊和
1: 袖子，上胳膊跟下胳膊
0: 完全是两个颜色。
1: 对，
0: 就是好像不是一个人的啊。
1: 你看我就很机智，就我每年基本上很少穿短袖，我这个袖子都是从肩膀开始的，
0: 对，
1: 就要晒，整条都晒黑。
0: 对，大家是没有见过江主播这个妆造啊。每天出门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就是脸部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1: 那个叫什么脸
0: 基尼？
1: 对
0: 对对，就这个日常防晒防暑要做好了。
1: 对，我很害怕晒黑，因为我本来就不白。你看周边都是比我白的一些小伙伴，我再黑一点，那黑夜都找不到我了。
0: 一伸手不见人啊。
1: 真的，我喜欢笑，就是一笑能看到，哎，大门牙。
0: 对，
1: 最近有人说我的牙好黄呀。
0: 对，那爱笑的女孩运气一定不会很差、啊。
1: 那非常好了。
0: 对，所以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保持微笑。要保持一份平和的心态。那今天下午节目里依然也会有好听的旋律和主播的陪伴，大家如果想点播的歌曲的话可以继续留下信息，依然会把那首歌送给你的。
1: 是的，没错，今天下午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就正式开启喽，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爱我就跟我走，跟着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姚都区035786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车子一顿一顿的，甚至伴随异响或者抖动，这种情况到底正不正常，会不会影响行车安全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回春丹，鲜花。

什么是刹车顿挫感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刹车顿挫感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踩刹车的时候，车辆不是平稳减速，而是出现不连贯的冲击感。比如轻踩刹车时，车子突然点头，刹车过程当中有一冲一冲的感觉，伴随着咯噔声或者是方向盘抖动。如果偶尔出现，比如雨天或者急刹，可能这是正常现象，但如果频繁发生，就可能是车辆故障的信号了。

先做个自测，当您轻踩刹车的时候，如果出现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脉冲式的顿挫，像有人拽着绳子一松一紧，第二种呢就是规律性的抖动，方向盘或者是踏板传来咯噔咯噔的节奏，第三种呢就是速度关联异常，40千米的时速以下要特别明显。注意，如果伴随着金属尖叫或者是刹车踏板变软，就要立即停车检查，因为这可能就是刹车系统发出的 SOS 的信号了。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具体原因啊，从简单到复杂，大家都可以对号入座。刹车盘或者是刹车片磨损不匀，症状就是低速刹车的时候顿挫明显，那可能会伴随尖锐的金属声，原因就是刹车盘表面因为高温或者磨损出现凹凸不平，刹车片无法均匀接触。那这个好解决，打磨刹车盘或者是直接更换。一般呢，这个刹车盘的寿命是6到8万公里。

ABS 系统介入，它的症状呢就是急刹的时候踏板弹脚有打击枪般的震动，这个原因就是 ABS 防抱死系统呢在湿滑路面启动，这个属于正常现象，不需要维修。但是需要你注意的是，如果 ABS 在干燥路面频繁的触发，那需要检查轮速传感器。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312，瑶都区035786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刹车油的问题，这个症状呢就是刹车的脚感软硬不一，顿挫没有规律。那它可能是因为刹车油变质，含水率过高，要看是否超过3%，或者是管路当中有空气。这个很好解决，也是更换刹车油。那一般的建议2年或者是4万公里要更换一次，并且也需要排空管路当中的空气。

说到下一个状况，就是悬挂系统故障。它的症状呢是刹车的时候车身晃动，方向盘跑偏。这个可能是因为减震器老化，或者是摆臂衬套破损，导致制动力分配不均。这个就建议尽快要检查悬挂部件，否则呢可能影响操控安全。传动轴或者是半轴损坏，那它的症状呢就是加速和刹车的时候呢都会感到顿挫，底盘就有咣当咣当的声音。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万向节磨损或者是半轴变形，这个大多发生在老旧车或者是越野车上。这儿有一个风险提示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故障呢可能会导致行驶当中动力中断，这个就需要立即维修了。那么电子系统故障呢，这是高端车常见的，它的症状呢就是顿挫会伴随着仪表盘的报警灯，比如说 ESP 还有这个发动机故障灯等等等等。那它的原因呢可能是线束接触不良，或者是轮速传感器脏污等等，都会导致这种情况。建议呢要用诊断仪来读取故障码，针对性的来维修。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初步判断问题的话，其实可以来试一试以下方法。第一个，听声音，发出金属摩擦声，那就是刹车片的问题。如果闷响声音，那肯定是跟车辆的悬挂有关系。然后呢，可以看脚感，踏板弹脚，十有八九这是汽车的 ABS 出故障了。那踏板软呢，应该是刹车油的事情。还有就是你可以观察路况，如果仅在颠簸路段顿挫的话，那肯定是悬挂的问题。但是切记，如果顿挫频繁或者是伴随异响，一定要及时进店检查刹车系统，万万是马虎不得的。阳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有个朋友啊，他的车最近呢，轻踩刹车的时候总感觉前轮一抖一抖的。最后检查发现啊，原因是刹车盘变形。那前轮刹车盘呢，长期高温之后容易翘曲。那么建议到 4S 店。

据测量刹车盘的厚度，如果偏差超过 0.05 毫米，那就需要更换。有朋友可能会问啊，新能源车的这个刹车顿挫和燃油车的原因是一样的吗？答案是不完全相同。新能源车呢有能量回收系统，可能导致刹车的脚感变化，但是如果顿挫严重，仍然需要去检查机械刹车部件，比如说这个卡钳是否回位不良等等这些情况。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刹车之后不要立即长时间驻车，防止刹车盘生锈粘连。那么定期保养刹车油、刹车片，按手册更换，避免急刹。长下坡路段呢，用发动机辅助制动，出现问题呢也要及时维修。刹车问题呢就没有将就这一说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6: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8: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复杂多样的职场上，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心理和扎实的本领，是很难有立足之地的。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心理状态，才能在职业路上一帆风顺。自我认知能力就是心理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分享，自我认知才是你的顶级自律。小乔、小凡与林子同时在一家瑜伽馆里报了班，大家都是零基础。不同的是，小乔办的是年卡，小凡办的是100次卡，林子报的是初级教练班。小乔比较随心所欲地去上课，年卡到期了也没有去够50次，便不再续卡了。林子通过考试获得了初级教练证，自己都能够去当教练，还去瑜伽馆浪费钱干什么？也不愿意再开卡。小凡经过1年100次的摸索训练，发现瑜伽馆晚上8点钟的时间最适合自己。每天7点多吃完晚饭，练习瑜伽的时候不会太饱，也不会太饿。练完瑜伽9点半回到家，还可以保持每晚睡前读书的习惯。如果平均一个星期去4天估算的话，开年卡比较划算。于是呢，小凡重新换了年卡。大家都认为小凡能够坚持去瑜伽馆，一定是时间上比较空闲。恰恰相反，小凡有固定的工作，而小乔与林子都是在家待业，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可以掌握。一年过

去了，小凡依然保持着去瑜伽馆的习惯，不仅身材愈发的令人羡慕，工作状态也是异常饱满，干劲十足。升级为全职妈妈的林子没有再进修，她的瑜伽初级教练证也一直在家躺着。爱吃爱睡的小乔体重增加了30斤，面试了好几份工作也无疾而终。小乔后悔自己没有坚持练瑜伽，犹豫着

自我认知，或者说自我认知才是最高级的自律。德尔培阿波罗神庙门前刻有一句格言，认识你自己。小凡对于自己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按照自身的体能情况，日常的作息时间，先给自己选定了一个可以够得着的小目标，那么坚持下去自然会少很多障碍。当小目标实现之后，增添了信心，掌握了方法，小凡再根据需求的变化树立一个更远的目标，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不断地调整自己，从而成长起来。心理学上的自我认知是一种意识形态，包括认知自己的价值观、人生方向和目标，认知自己的性格特征，认清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觉察自我的情绪变化、原因等等。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小凡愈行愈远，而小乔与林子都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么，看似努力过，却是盲目的，最终达不到理想的结果。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才能够获得事业的成功，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节奏才能够享受生活的美好。华住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季琦就认为，人的一辈子别轻易给自己贴标签，尤其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要想清楚自己是谁，想做什么，学会和自己的未来对话，失败的时候不悲不沮丧，成功的时候也不得意狂妄，认真地做自己就好了。认真做自己，就得学会如何正确的、清晰的、全面的自我认知。人的内心世界往往是复杂的，自我认知听起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想要真正的成长起来，我们就必须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清醒地剖析自己，并且学会管理自己。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对自己提出的五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和学习。首先是我的长处是什么？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只能靠发挥自己的长处，而如果从事自己不太擅长的工作，是无法取得成就的，更不用说那些自己根本干不下去的事情。要发现自己的长处，可以试试德鲁克的回馈分析法。每当做出重要决定或者是采取重要行动的时候，可以事先记录下自己对结果的预期，9到12个月之后再将实际结果与自己的预期来做比较。我们需要在忙碌的生活里给自己一些时间静下来思考，我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产生成果。当约定期满，拿到当初的构想与现实来做一个对照，会意外地发现很多构想与现实不相符。通过反思和总结，我们会觉察到自己的疏忽，不断成长。其次，我的做事风格如何？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平时是怎样把事情给做成的。同一个人的长处一样，一个人的做事风格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由个人的个性来进行决定的。有人喜欢做管理，做决策，有的人喜欢自由发挥想象的空间，了解自己的做事风格，才能够找到指引方向的灯塔，不会迷失自我。接下来，我的学习方法是什么？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人喜欢看书，有的人喜欢在分享中理清思路，有的人在听课中学习知识。然而，很少会有人思考自己擅长的学习方式是什么，用什么方式学习进步比较快。没有意识的学习自然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学习，有目的、有系统的按计划行动。还有，我的价值观是什么？20世纪初，德国驻英国大使是当时在伦敦所有大国中最受尊重的一位外交官。1906年，他突然辞职，不愿主持外交使团为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举行的晚宴。这位国王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色鬼，并明确表示他想出席什么样的晚宴。据有关的报道，这位德国大使曾经说，我不想早晨刮脸的时候在镜子里看到一个皮条客。这就是德鲁克的镜子测试法。我们所遵从的价值观要求你问自己，我每天早晨在镜子里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后，我属于何处？知道自己不适合当公务员，应该学

会拒绝随大溜的公务员考试，知道自己不适合担当决策者，就应该学会拒绝做管理工作。需要预先规划的不是事业，而是自己。知道自己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之后，知道自己属于何处，准确把握机遇，可以使一个勤奋、有能力，但是原本表现平平的普通人变得出类拔萃，进而成为一位成功者。杨澜曾经说过一段话，与其等待被拯救，不如自己去创造，而自我认知应该就是起点。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找到内心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点，去努力挖掘自己的闪光点，了解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从而去塑造更多的可能性。理想的人生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而最初成长的起点就是先做好自我认知。好了，接下来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女人的鞋无非高跟鞋和平底鞋两种，高跟鞋给的是骄傲，平底鞋给不了，平底鞋给的安全感，高跟鞋同样给不了。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白小姐的这篇美文，题目叫做世上女人只有两种，一种是高跟鞋女人，一种是平跟鞋女人。有些女人喜欢穿高跟鞋，穿的是优雅姿态，一步一步踩得摇曳生姿。小女孩开始就向往高跟鞋，背着大人偷偷地穿，小人穿大鞋，踩上去就像拥有了和妈妈一样的女人味儿，高贵优雅。有人说，女人的梦想就是从想拥有一双专属于自己的高跟鞋开始的。一双鞋不只是一双鞋，高跟鞋更像是女人的战靴，能穿上高跟鞋的那一天，就意味着你能走得更远。高跟鞋女人是骄傲，也是自信的代表。《红楼梦》说，女人都是水做的，性情如水，温柔又柔软。高跟鞋女人的性情也柔软，但表现出来的却是坚毅。高跟鞋给了她们疼痛和束缚，也同样给了她们自信和属于她们的魅力。我们看到这样的女人往往都很坚强，踩着高跟鞋一步一步走路带风。虽然最初她们穿这样的鞋也疼得很难熬，但熬过之后才能够走得更加平稳，更加自信。高跟鞋女人是不服输的一类女人，她们习惯了奔波和拼搏。你若是问她累不累，苦不苦，她不会轻易地将苦和累这两个字说出口。既然选择了要自立，选择要自己扛，不想比别人差，不想比别人弱，就没理由喊累喊苦喊疼。所以高跟鞋女人始终把自己强势的一面给别人看，她们拼命地去证明自己，拼命地去得到社会的认同。高跟鞋女人也是女人，也有眼含泪花的时候，只是习惯了逞强，习惯了隐忍，习惯了把最好的一面让人看见，不好的一面独自消化，委屈也化作了坚强。有些女人钟爱穿平底鞋，要的就是这般的舒适，一脚一脚走得波澜不惊。普普通通的鞋惊艳感全无，穿上它却不会注意到它，时常还会忽略它。它不像高跟鞋给你带来不一般的优雅和骄傲，但平跟鞋有它自己的味道，安全感。如果说高跟鞋女人是一朵娇艳的玫瑰，带刺却美丽，那么平跟鞋女人就是一朵静默的山茶花，含蓄却别有风味。他们不惯去招惹荆棘，只想安安静静平平稳稳地走

一段路，不争不抢，不爱出风头。平跟鞋女人也有自己的追求，只要过得舒适自在，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了。平跟鞋女人也是很淡然的一类女人，她们只希望过得舒坦，并不要去追求什么大梦想，即使只是一日三餐、三两好友、一位爱人，就已经让她们很满足了。平跟鞋女人容易知足。幸福说是不易，但其实认真去体会的话，幸福也无处不在。平跟鞋女人恰恰最能够找到这样的小幸福，沉浸其中，享受其中。她们就是最平凡的那些小女人，委屈会说，难过会哭，开心就笑。可这样的小女人却惹人怜爱不止。张爱玲说，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两个女人，红玫瑰和白玫瑰，一个娇艳似朱砂，一个清纯如月光，一个骄傲自信，一个平淡喜人。红的就似着高跟鞋女人，白的就似着平跟鞋女人。选择了这一朵，就还会顾念另一朵，朵朵有他们自己的美。平跟鞋给的安全感高跟鞋给不了，高跟鞋给的惊艳感平跟鞋也达不到。只是有一点，张爱玲说的并不全对，选择红玫瑰或者白玫瑰不是男人的选择，而是女人自己的选择。她们可以选择做高跟鞋女人，去为自己拼，为自己坚强，也可以选择做平跟鞋女人，让身边人疼惜关爱。如果穿着高跟鞋走累了，那么就脱下高跟鞋，放弃对那七公分的执念。如果穿着平跟鞋走得迷了路，那么就换上高跟鞋，去学着为自己的人生拼搏一次。世上的女人需要高跟鞋女人的艳丽，也需要平跟鞋女人的朴实。你是哪一种女人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脚的鞋子。无论是高跟还是平跟，你穿着舒适了，那才是最好的鞋。共同分享了刚刚的这篇文章，世上女人只有两种，一种是高跟鞋女人，一种是平跟鞋女人。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报名了，然后直接来发送相关的信息，直接来给我们之后呢，就会看到之后第一时间跟您取得联系了啊。
1: 嗯，再次要提示各位啊，但凡参与到我们比赛当中的朋友呢，都会获得一份伴手礼啊。如果说你确实呢是获得名次了，会有大礼包的相送啊。也希望各位呢，如果有时间的话，踊跃报名，踊跃参加。
0: 各位赶紧行动起来吧。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

0: 套，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市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00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6: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位独立音乐人唐小仙儿，他的作品总在半梦半醒间，似梦非梦，一语参差间又模糊了梦与现实的界限。他在音乐中所表现的那种自由，在简洁的和声铺陈下倾诉的坦荡，特立独行，沉溺于每时每刻生活中最真实的讲述。以下来听他创作并演唱的《看不见的你》。
7: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呼和浩特的音乐人唐小仙儿，接下来向大家推荐我的作品《看不见的你》。这是一首爱情歌曲，引发我们对终极问题的思考：究竟什么是爱？爱是否需要被看到？在创作这首歌的过程中，我找到了答案。爱是不抱希望，不怀期待，不计得失地去希望对方收获幸福和圆满。我们都曾因爱人而受苦，也因爱人而获得巨大的幸福。这首歌送给所有躲在暗影里仍热烈爱着的人。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呼和浩特的音乐人唐小仙儿。接下来推荐我的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岛》。创作《岛》这首作品时，身边并没有海，这是我心里的一座岛，时而孤单，却很简单。我想，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岛，它储藏着我们所有的回忆，它存在于时间之外，却是我们归途中的栖息之处。当它出现的时候，只有我们的身体会知道。回头总有荒凉，转身总有力量。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来自北京的酒鬼乐队，他们成立于2003年，早期的作品风格偏向于 grunge。2016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万丈深渊》，2023年底乐队准备发行第二张同名专辑《酒鬼》。创作上秉承了生活中的不同角色所产生的人生体会，渗透其中，赋予真实的感受，共鸣于内心。音乐风格迥异，但总有一首会适合你。以下是他们的作品《流浪未来》。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的酒鬼乐队，我是主音吉他手王伟。接下来推荐我们的作品《流浪未来》。在现代超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我们很难专注于音乐创作，一方面是来自家庭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呢是内心的理想，矛盾中我们只能选择积极的去面对，用最倔强的意志来补充力量。

0: 酒鬼乐队由主唱节奏吉他张志勋、主音吉他王伟、贝斯阿来、鼓手马立明组成。刚刚的那首《流浪未来》表达了在平凡生活中努力坚守自己前进的方向，对理想的渴望之情。以下是一首《奔跑的蜗牛》。是的，我们从少年到中年，从稚嫩到成熟，你路过的所有喜怒哀乐都是人生的烙印。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北京的酒鬼乐队，我是主音吉他手王伟。接下来推荐我们的作品《奔跑的蜗牛》。这首作品表达我们从少年到中年，从稚嫩到成熟，将音乐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0: 是郁可唯，
1: 我是歌手周深，
0: 我是李佳薇。
2: 大家好，我是韩红。
3: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接下来我们就要放送两首都来自2006年爆款偶像剧《微笑 Pasta》，当年是火遍了亚洲，更是无数人青春里的 BGM。 首先来听到的就是在剧中他的搭档张栋梁去唱的《北极星的眼泪》，这也是《微笑 Pasta》的片尾曲，李念和作词，戴浪作曲。剧中的设定呢是张栋梁饰演何群，还有他的弟弟 Gino，两位在少年时候共同创作，后来呢在剧里哈，两个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孩，音乐理念又不合，就彻底决裂。何群成为了偶像歌手，弟弟就玩地下乐团。这首歌被尘封多年，也成为了兄弟两个人的遗憾的符号。

接着下一首还是来自微笑 Pasta 当中的一首专属甜歌《小乌龟》。这首歌是剧里面何群看到女主程小诗被恶整，哎，背着龟壳跑步，就觉得她可爱又倔强，所以专门为她写下了这首《小乌龟》。当年这首歌就火到人人都会唱，也是偶像剧甜歌的一首天花板，一听就会让我们想到何群和小诗的甜蜜日常啊，也是我们磕的 CP 啊，王心凌还有张栋梁的那年专属定制歌曲了。

2011年，素人出身的邓福如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原来如此》，专辑主打回归音乐本质，制作人何官定操刀，配唱制作人马玉芬指导。我们来听到邓福如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也是他的成名曲《声声慢》，创作灵感就来自李清照的《声声慢》，叠字歌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搭配凄美的旋律，讲述古代女子的遗憾爱情。邓福如在头尾加了现代歌词，串联古今，向现代人回望古代故事，唱腔慵懒又细腻，真假音转换丝滑，当年在网络疯传，让他从素人变成红人。

接着来听到邓福如在本张专辑当中未填词，他说认为之前自己的每一首作品都是自己心里面的一些面向，因为毕竟都是由心而发的想法。比如说他在面对工作的时候，哎，会碰到自己心里挣扎，或者是面对音乐的一些坚持跟态度，所以他就想在一首歌里去营造自由自在的感觉。他相信很多人也会在现实当中遇到一些状况，没有办法脱身，或者是没有时间，所以写了这首《未填词》，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首歌去感受意识上自由自在的感觉。来听邓福如《未填词》。

关注一下歌手，有长进全开麦林修音演唱了这首代表作《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拿下第二名。这首歌是他唱给自己，也是唱给所有追梦人的成长曲。从2018年偶像练习生的第九名到如今歌手首发，有长进用这首歌来讲述成长的迷茫、坚持的勇气，还有对自己的追问。现场他的低吟浅唱，哎，到副歌三段声调高音爆发，再到结尾第五的强混声穿透舞台，情绪是层层递进的，也被网友称为从选秀到歌手，用实力证明自己。

同样是首期，庾澄庆颠覆性改编自己1989年的摇滚代表作，这次是改成了慢速 City Pop 加爵士加福音的版本，和原版的狂野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他说参赛不是为了情怀，而是想呈现自己音乐的多元，宁愿引发争议也不要无声无息。虽然最终排名第9，遗憾淘汰，但是这个改编的舞台也是很经典，慵懒的律动，即兴的转音，褪去了年轻时候的狂野，多了岁月沉淀的从容，也是老顽童对音乐的倔强。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每天请你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柯涵，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

0: 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李健。我们称他为音乐诗人，他的歌从作词作曲都饱含诗意，就像他的情怀一样。

知道吗？每次写与你有关的文字，晚上做梦的时候，我就会遇到你。我也分不清我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如果可以，我希望以后每天都能遇到你。如果可以，我希望以后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首歌很具有歌手自己的个人风格，寒冬凛冽的空气扑面而来，而这一朵花依然选择开放，依然选择开出属于自己的颜色。江心，十二月的花。

歌曲表达的是一份坚定和美好。这张专辑的简介里有这样一段话，十二月的花生来就注定与众不同，它们没有在温暖的环境下孕育成长，却依旧坚强地生长着。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世界上有很多久别重逢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呢只是其中一个，没有太多波澜，就像我们的生活一般，但就单单是久别重逢这件事情，就让人觉得浪漫，也让人满怀期待。好妹妹乐队，我的爱对你说。

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也祝福你所求如愿。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分开以后，我才发现原来真的会有两个人互相喜欢，互相惦念，互相忘不掉，却始终没有在一起。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
1: 你转身以后，我的双眸将成长，

到从前，我想我还是会在散步回家的那一晚主动去牵你的手。耳机里播放的这一首歌，歌词里唱到，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但是犹豫的人从来不是我，就是这一刻我很想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

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要不离职吧，太累了我。一张头发凌乱、面容憔悴的自拍，两句直白的吐槽。照片里的人是英国小伙子 Jack Forsyth， 中文名杰凯。一个在中国工作的英国人这样吐槽，这似乎产生了奇异的喜剧效果。网友评论：笑死我了，你没苦硬吃啊。戏称杰凯为洋牛马和进口牛排。这条2024年7月发布的帖子得到了上千点赞和评论。大家翻出杰凯当年4月发的文字，他曾写道：很喜欢目前的岗位。标题为我为啥在中国打工的帖子里，杰凯介绍他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游戏策划，每天加班，半夜也在回复信息，但相比起英国，中国互联网公司收入更好，他感觉很充实。转折来得很快，7月中旬他发帖说，说到做到，离职猪场，不打工好开心。这里的猪场并没有恶意，而是网友对网易的戏称。顺便配上一张手握咖啡笑容满足的照片，配文离职后，和离职前满脸愁容的自拍形成鲜明对比。更多的赞和评论涌入杰凯的账号，他火了。被新闻媒体报道，被视为大厂加班文化的象征和躺平文化的代言人，还参加了一档以工作为主题的综艺节目。杰凯是谁？他为什么来中国打工？离职后他过着怎样的生活？这是不是一场流量游戏？抱着这些疑问，我点进了杰凯的小红书头像，简介里写着 Nora 的老公，合作请找他。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认识杰凯夫妻。这两年离职博主在互联网上成为新宠，甚至变成了一条拥挤的赛道。在小红书上输入裸辞，可以看到关键词大厂、30岁、重启人生、焦虑迷茫、重新找回自己、在家现状、穷游存款，这些词汇拼凑出了一个年轻人寻求打工之外生活方式的模板。社交媒体呈现的往往是被数据优化后的图景。此前有媒体报道认为，年轻人一边在网络上构建躺平的形象，一边努力找工作，躺平背后卷的是数据和流量。2024年12月，英国伦敦，在泰晤士河畔一家咖啡馆里，我见到了杰凯和他的妻子 Nora， 中文名赵恒毅。他们脸上带着长途旅行后的疲惫，但轻松平静。这是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在英国过圣诞，前几年都太忙了，现在离职了才终于有时间。恒毅介绍，他来自哈尔滨，一头红色的长直发，穿着豹纹上衣，杰凯穿浅蓝和白的拼色毛衣，棕色短发，英国约克人。此刻他温柔地看着恒毅用刀叉有些吃力地切着他面前的培根香肠鸡蛋汉堡，恨不得用筷子吃。他朝杰凯抱怨道，这是美国的培根，英国的培根应该更大。

结缘的故事。见面后我发现，故事的主角不只是杰凯，而是杰凯和恒毅。杰凯本科在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西班牙语和中文，选西班牙语是因为在全世界通用度很高，除此之外他还想选一门更不一样的语言。中国悠久的文化、宽阔的国土和快速发展的经济都对他有吸引力。成长过程中，杰凯对东亚文化了解不多，甚至分不太清楚中国和日本文化的差别。正因为不了解，所以有好奇心。一开始学习中文很难，拼音、汉字、声调。大三的时候，专业规定杰凯到北京师范大学留学一年，他去了中国很多地方旅游，埋下了毕业后再回到中国工作的念头。在我们一起学中文的同学里，30%至40%的同学毕业后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杰凯说，但只有他来中国接受毒打了。恒毅在旁边调侃，2020年夏天，杰凯本科毕业，他发现中文专业为他打开了意想不到的职业大门。从小喜欢打游戏，但没有学习过游戏开发的他看到了新的趋势。随着中国游戏产业向海外市场拓展，需要大量中文好的英语母语者。那一年他收到了中国某大厂的工作邀请，虽然因为疫情没能去成，但近在眼前的工作机会让他坚定了在中国就业的信心。也是在这一年，他认识了恒毅。2020年底，就读于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戏剧影视专业的恒毅正在赶毕业论文，研究主题是中国电视剧的海外观众。在推特上，他发出的一份问卷调查收到200多封回复，杰凯是其中之一。我记得当时你说觉得中国没有什么好看的电视剧了，但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杰凯说他喜欢通过看电视剧的方式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热点话题，比如当时很火的《都挺好》《三十而已》，他都追过，也包了悬疑剧《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还会跟着《好先生》里的孙红雷学中文。通过他的视角，我也更理解我的课题了，恒毅说。他们享受彼此的幽默感，有着聊不完的话题。但这时恒毅已经订好了机票，十几天后就要回中国。如果不是他急着要走，我们也许不会那么早见面。当时正是英国疫情反复的时期，刚认识一周的他们都不想就这样错过彼此。杰凯从约克坐上火车，穿越封锁中的英国来到伦敦。那次见面有种战火纷飞的感觉。杰凯回忆，我本来就想去中国，认识恒毅之后就多了一个理由。2022年夏天，杰凯如愿入职网易游戏，此前他依托在哈尔滨一份出口销售的工作办了签证，在2021年7月与恒毅在中国团聚。在中国生活，他开始慢慢适应，比如出行时一些酒店不接待外宾。有一次他和恒毅走到酒店前台，被告知需要另找住处。他也观察到日常离不开各种 APP， 超市购物、扫码点餐、日常支付。虽然部分软件提供英文版，但进入实际操作界面时仍然仅有中文。杰凯的俄罗斯朋友遇到过租房的困难，一些房东明确表示不租给外国人。在网易游戏，杰凯的第一个岗位是给中心总裁做翻译，同时教高管英语。翻译岗不用加班，没有太大的压力，让他接触到了很多行业里有趣且厉害的同事领导。根据恒毅和杰凯的观察，英语为母语的外籍人士即使没有某个领域的工作经验，工资也可能比学历更高、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中国员工高。外籍的身份给了他机会，但也让他处在边缘。到2023年秋天，杰凯越发觉得这份清闲的工作没什么意义。外籍员工可以不像中国同事一样被卷，但领导只要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杰凯大厂上岸的时候，恒毅却经历着找工作的焦虑。他跟着杰凯从北方搬到了广州，两个人的生活状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杰凯有了新工作、新朋友，下班后常去打网球，晚上十点都回家。恒毅每天待在家里疯狂地找工作，他学的是传媒，大多数专业对口的工作集中在北京和上海，而广州以国际贸易和游戏互联网公司为主，加上疫情影响，竞争激烈，白天就是各种被拒绝、各种投递不成功、各种职位不匹配的消息。他晚上下班的时候就跟我很开心地去讲自己有多喜欢这份工作。在他们2022年9月拍摄的一个视频里，两人复盘了这段时间的经历。恒毅描述，我其实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有点失眠，每天躺在床上根本就不想起来，

他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质疑。如果不是在广州呢？视频里恒毅扭头看向杰凯，我找不到工作的事情有一点怪罪你，最难受的那些天其实我也不想回家，杰凯说，因为我知道你在家很难受，一回家就会听到你说你到底有多难受，肯定也会影响我的心情。这样的想法其实也很自私，他反思。经过对话，杰凯看到了伴侣的牺牲和需求，他们约定每天晚上都要有相互陪伴的时间。2022年11月，恒毅找到了工作，他也收到了网易游戏的 offer 做供应商管理。初入职场，恒毅发现身边的同事都在加班，晚上七点在公司食堂吃完饭后，同事们会回到办公室，至少待到晚上九点才离开，而他则直接朝大门走去回家。大家就很震惊地看着我，因为我是新人嘛，新人应该更要去表现自己的，但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PPT 值得我要去当晚把他赶出来。他成为了全办公室唯一一个准点下班的员工。从小到大，恒毅都不喜欢循规蹈矩，他在东北长大，母亲经营工厂，少有时间陪伴孩子。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解决吃饭问题，恒毅轻描淡写地说，其实也方便，我家附近餐厅多，爸妈忙着工作，有时他们在外面吃完了，甚至会忘了我还没吃。成长经历决定了他独立的性格，求学选专业他自己规划，包括决定参加艺考。我爸妈对我的决定都会支持，但他们不会推动我，恒毅回忆。当时想艺考，我妈也会担心，但班主任鼓励他，说我在写文案、独立思考方面很有能力。正因为事事需要自己考虑，他很清楚喜欢什么，想做什么，而对于不喜欢做的事，恒毅少有忍耐，来到职场也是如此。我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不能把自习课上完的人，在互联网公司上班，大家勾心斗角，为了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工作。我看到很多三四十岁的同事把家庭抛在脑后，这不是我。特立独行在职场上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使仅仅是拒绝了制度上不合理的部分。入职半年后，主管发信息给恒毅，说他不够努力，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去改。我说我改不了，恒毅笑道。2023年8月，杰凯则成功转岗到品牌宣传团队。融入在职场上也有代价，杰凯说，如果你想发展，想升职，那你就要接受加班和职场 PUA。 刚加入新团队一个月，杰凯所在小组的业务发展岌岌可危。杰凯回忆，主管几乎每隔几天就批评他做得不够好，质疑他在组里的价值。有一次，主管给了他一本品牌设计的书，让他用下班时间学习，并报告学习成果，分析竞争对手的品牌，要求员工用下班时间工作的事，这在杰凯看来很不合理，但拒绝的后果是得到更多的批评。主管把他和外包的员工比较，说别人拿着他一半的工资，却比他努力。虽然我知道这是公司的问题，但还是会怀疑自己，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吗？杰凯说。最难过的时候，他躲到公司的厕所里哭，给恒毅打电话，我想辞职。杰凯告诉恒毅，主动辞职没有赔偿，这样他们就赢了。恒毅鼓励他坚持到被裁员的那一天，如果辞职还意味着失去工作签证，不能继续在中国生活。杰凯坦言自己确实动过回英国的念头，人在最难受的时候肯定想回到最熟悉和舒服的环境里。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有恒毅，他可能已经决定离开，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工作，无论在哪里其实都挺难坚持下来的，恒毅说。在英国留学的经历让他很能理解伴侣的不易，他开始研究大厂的合同和劳动法条款，并帮杰凯起草了一封
给主管的信。信件里杰凯列出了主管的不合理行为，包括横向对比员工的薪资，要求员工用非上班时间学习岗位相关知识，在员工仅请病假一天的情况下询问病因。信件发出一周后， HR 安排了杰凯的换岗。这一次和大厂卷文化的抗争，杰凯和恒毅取得了胜利。此后有其他外籍员工朋友找到他们寻求帮助。很多人不了解，在合同未续签或遭遇裁员的情况下，是否有权获得赔偿，以及赔偿金额如何计算。每当这时，杰凯和恒毅都会尽力为他们出主意。2024年1月面试三轮后，杰凯成功内转，负责游戏系统策划。在这个组里，他的责任更大，成就感更足，工作也越来越忙了。4月底，为了赶一个测试 deadline， 大家开始加班。那是真正的 996， 甚至周日都要去上班。加班不是硬性要求，但是工作量真的太大了。杰凯说，连续20多天，每天我都加班到晚上10点以后，甚至到半夜。虽然疲惫，但这一次加班，杰凯没有反抗。他在工作中找到了意义感，觉得好玩，能学到东西。看到杰凯的工作状态，恒毅开始隐隐的担心，加班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他们努力做着调整，找有空闲的时间聊天，无法一起吃晚饭，就变成一起吃早餐。即便如此，杰凯要应付日益侵占生活时间的工作，恒毅就要负担起工作以外的生活。他们刚刚养了一只小狗皮蛋，还没打疫苗，无法出门，需要很多陪伴和磨合。养狗是两个人共同的决定，但照顾皮蛋的重担大都落在了恒毅身上。你不能工作那么晚，恒毅对杰凯说，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忍住，为了我以后的事业发展，忍过这一两个月。杰凯向恒毅保证，加班只是短期的，等游戏测试结束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恒毅知道杰凯打心里喜欢这份工作，他不会让他放弃喜欢的事。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4年4月，因为工作很忙，杰凯已经很久没有更新小红书了。恒毅提议要不发一条吧。早在2021年，他们就开始利用空闲时间经营账号，杰凯出镜，恒毅担任幕后导演和编辑。就像前面说到的，杰凯闯入又退出中国职场的故事里，恒毅戏码很重。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他们的故事。对杰凯来说，拍视频不仅是练习中文的机会，还能学到网络流行梗，与网友互动。而对恒毅来说，他希望通过内容打破国人对外国人的一些刻板印象。生活中的种种体验和感悟都是创作的灵感。比如有一次，他们刷到自媒体上很多表现外国人数学很差的夸张内容，就做了一期视频，介绍在英国的数学教育作为反击。平时杰凯很喜

欢给恒毅发自拍分享日常。有天傍晚，他打完网球满头大汗，自拍了两张。第一张他皱着眉，嘴巴微张，一脸愁容。第二张他仰起头，嘴角上扬，一脸自豪。他想对恒毅说的是，打球好热，但还是很开心。恒毅翻出第一张照片，决定用这张作为帖子配图，标题我为啥在中国打工。他们希望通过帖子表达的是，每天工作很累，但还是很开心。没想到这成了杰凯走红的开始。互联网的变幻莫测，不仅体现在点赞与评论的浮动数据上，也体现在大厂打工人随时变动的工作状态中。2024年6月，一个月的加班后，游戏终于迎来了上线前的测试，然而效果不佳，项目直接被打回 demo 模式。项目里30多个程序员，有一半丢了工作，游戏策划组里9个人，有3人离开，杰凯也在裁员名单里。杰凯说，无论是公司还是组员，都对项目抱有很大的希望，组里甚至已经安排好了测试成功后接下来几个月的目标。主管向组员们道歉，没能保护到他们。杰凯也觉得惋惜，但他也松了口气，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他和恒毅决定把这段经历发到小红书上。挺讽刺的，杰凯笑道，刚为自己的加班做了辩护，说完自己多愿意工作，结果就丢了工作。他们截取了上次帖子的截图，并配上那句简单的文案，要不离职吧，太累了我。一经发布，点赞与评论直追第一条。几天后，恒毅翻出了两个月前杰凯打完网球的第二张自拍，那张扬起下巴满脸自豪的照片，配上大字，我不干了。三条帖子相继爆火后，品牌合作找上了他们，瑞幸邀请他们拍广告，恒毅再次发挥创意，利用杰凯的搞笑自拍做素材。第一张，杰凯在工位上略显疲惫，恒毅给照片配字，离职前。第二张，他坐在瑞幸店里喝咖啡，满脸满足，配字离职后。这一系列照片很有网感，恒毅评论，编导出身的他做每条内容背后都有策划思维，没有恒毅这个账号火不了，杰凯肯定地说。网友们像追连续剧一样的追完了杰凯的离职系列，评论区里有很多笑声，也有人笑着笑着说笑不下去了，别人干不下去可以回老家，而我们，这是很多网友破防的地方，杰凯是有退路的。也有网友直接劝他，不如回英国吧。杰凯说，他曾经觉得在中国除了工作以外什么都好，反而是被裁员之后，他发现在中国也有打工以外的可能性。2025年5月，离杰凯因离职而走红过去了将近一年，再次和他们视频通话的时候，他们正在哈尔滨的小区里遛狗。选择定居哈尔滨，他们坦言，除了喜欢这里的气候文化，也因为比较低的物价以及家里提供的房子让他们免于房租的压力，简言之，适合躺平。打工这件事我们还是比较失败的，恒毅说。我问失败的定义是什么，比如说去抢职场晋升，为留在岗位上努力，恒毅解释，我觉得这是互联网的失败。杰凯说，我觉得可能人更重要。恒毅看向杰凯，他给我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我是一个比较急的人，但有他在我身边，我好像不会那么急。哇哦，我那么厉害吗？视频里，杰凯搂着恒毅的肩膀，两个人笑了。离开大厂后，他们开始把自媒体当作内容工作室去经营创作。似乎是因为拥有彼此，他们更有勇气去选择一条不确定的路。从大厂离职后，恒毅曾经尝试过电视台双语编导的工作，很快发现并不喜欢节目产出的内容。与其给电视台打工，还不如自己做，给谁写稿不是写稿，恒毅说。他从那时候就尝试

做一些自媒体视频，并向杰凯提议，等他离职之后可以一起做。现在和其他一些外国博主喜欢用文化差异进行调侃不同，杰凯和恒毅想要让内容更注重人与人的共情。杰凯的父母来中国旅游期间，恒毅感觉到这段经历的珍贵，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有时他会不理解，觉得这有什么好拍的，但我是编导的脑子，素材平时就要积累。后来他把旅行的片段剪辑出两条视频。曾经父母带着我玩，去了很多地方，现在换我们了。其中一个视频文案写道，抒情的音乐和旅游的瞬间不仅感动了剪辑时的恒毅，也感动了很多网友。抖音上这两条视频的播放量超过了350万。之后抖音官方的流量助推找到了他们，媒体采访、综艺节目、广告、文旅合作，甚至 MCN 公司的签约邀请，也在离职帖子走红后接踵而至。评论黑神话，介绍英国约克和中国哈尔滨两座城市，他们的话题内容很多样。不同的平台对我们的定位不一样，在 B 站是跨文化博主，抖音是旅拍博主，小红书是离职博主。恒毅说，只要内容有趣就行，一直做一个赛道可能开始会很快，但长期了路会越走越窄。杰凯说，2025年春节期间，正值小红书涌入 TikTok 难民的热潮，平台力推外国博主账号，他们也响应热点，做了一系列外国人过中国春节的视频，一周内涨粉10000多。杰凯和恒毅告诉我，靠自媒体他们每个月有几千元的收入，在互联网工作的两年里存了点钱。杰凯说，现在希望通过爱好赚钱。比起快速变现，他们说更想做好有深度的选题，例如采访了杰凯在英国的朋友，了解在英国灵活办公的普及，接下来想采访一些小众职业者，巧克力雕塑师、创业农场主、手艺人，希望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到不同的生活方式。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问杰凯，很多人把他当作躺平文化的代表，他怎么看这个标签？如果只要不加班就算躺平，那整个欧洲都算躺平了。他觉得躺平是发展正常的趋势，还能鼓励生育。当一个人过上朝九晚五的生活，有闲才会产生爱好，有爱好才能去认识人，去约会。杰凯说，他在大厂里碰到很多优绩主义的人，好学生，好员工，他们都好像活在套子里。他理解为了家庭努力挣钱的生活，但不理解的是，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仍然无法停下。如果一辈子都在卷，生了孩子又把卷放到孩子身上，这钱不是白挣了吗？有这样的想法源于杰凯的成长经历。母亲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父亲毕业于伯明翰大学，曾在 BBC 电台做音乐编辑，两人年轻时都在伦敦工作。直到母亲怀上杰凯的哥哥，他们决定寻找更适合育儿的环境。伦敦好学校附近的房子都很贵，而如果去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既能承担房价，又能让孩子有不错的教育。杰凯解释，最终母亲在约克找到了一份稳定的铁路工作，比他上一份工作职位更高，薪酬也更好。父亲则选择辞去全职工作，在家照顾孩子。在英国很少有爷爷奶奶一辈帮忙带孩子的情况，杰凯说，父亲因此放弃了音乐事业，母亲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出差，一走就是一两个月，父亲陪伴孩子们打网球、看球赛，让他们得到足够的关爱。杰凯说，自己的家境算不上富裕，但父母始终将孩子的教育放在首位。他们通过节俭的生活供养孩子上私立学校，不买时尚品牌衣服，节假日也不去昂贵的旅游目的地，但他们不鸡娃，而是给他足够的空间去做自己的决定，犯自己的错。学业上，杰凯不喜欢刻意用功，只要达标就行。他很少复习考试，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感兴趣的事情上，比如打网球、打游戏、谈恋爱，反正除了学习什么都好。然而到了高中最后两年，课程难度加大，光靠聪明已经无法轻松拿高分，这让他陷入了抗拒与内疚并存的状态。他不愿投入更多时间学习，又担心考不好会辜负母亲的付出。但他的父母不认为孩子必须超越自己或达到自己的标准。高中毕业时，杰凯 A-level 成绩并不理想，这是英国高中生参加的高级水平考试，是大学招生的主要依据之一。

父母仍然支持他，既然不想学习，就去做点别的事情。于是他在19岁时 gap 一年，独自前往阿根廷，参与一个当地政府合作的志愿项目，教缺乏体育资源的孩子们网球和英语。这段经历让他充分利用了爱好，掌握了流利的西班牙语，为之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国际视野。人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失败的，如果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不给他们空间去犯错误，他们到30岁了才第一次经历失败，反而可能会直接崩溃了。杰凯说，父母的教育让他更独立大胆地去探索想做的事。等到杰凯和哥哥长大成人，家里的经济压力小了，父母有了更多时间去追求热爱的事。母亲在50多岁时重返校园攻读博士，从伤口

0: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
2: 刚刚是许巍的完美生活，点的人应该是最多的了。雨涵说，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谈生命，来自边心的一段话。所以一个人生活也是一种完美生活吗？昨天的遗留歌曲

0: 不要睡过头哟。有的时候沉浸的感觉很美妙，但是梦醒了也要去面对。音乐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就是因为刚才有人说，哎，感觉林凡唱的这个歌的声音像杰克唐啊，不对，杰克唐的声音像林凡，所以呢，我就想试着合唱一下，结果怎奈不会歌词儿啊。一个人生活，这是昨天我们的歌单当中剩下来的一首歌。我觉得之前采访过一位音乐人，我觉得说挺有意思的。他说每一首歌啊，都有他自己的命运，就像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一样。所以一首歌也会有他的命运，他在哪里出现，他的出生是在哪里，他在哪里作为了电视主题曲，或者在哪里被人听到，甚至于在今天在音乐加块糖他不会播出来，因为昨天没有被播出来，这好像都是他的一个所谓的命运。这么想想看就觉得挺有意思的。继续来听歌，这首歌的命运，我在想他和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次听这首歌应该是在大学，很喜欢万晓利的那种不屑和看透一切的真实感。狐狸来自万晓利。

一首《狐狸》，够狡猾吗？如果没记错的话，泪落心田选了这首歌是吗？袖手旁观，今日选择

错，这是来自江美琪的《袖手旁观》。有的时候选择袖手旁观，其实还挺为难的。这并不是我有意为之，而是不得已的选择吧。啊，绿野仙踪说，又一首感慨人生，沉淀自我。哎呀，现在好像有点不太习惯听这样的抒情诗了，感觉会有一点点太拧巴。就是啊，明明不能袖手旁观，非得说我要袖手旁观。比如说，直接承认，我才不是若无其事，不是也可以吗？这是金文琪，我才不是若无其事，这其实是在宣告，我并不麻木。不管是疼痛也好，欢乐也罢，只要我还有感觉，就绝对不是若无其事。就需要各种各样的感觉来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欢迎回到音乐加块糖。有人说，今天人有点 emo， 有的时候呢，会觉得阴天有阴天的快乐。就是会让你思绪沉淀下来，可以沉淀的去想一个人，想一个人未必是苦涩的，可以是带着甜蜜的思念呢。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无名说：“好听啊，词穷。”是啊，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语言的表达力真的是很有限的。就好像在这首歌当中所说到的、所唱到的，就是哎呀，有一种不完整的心情。这种不完整是什么呢？就好像心上面有一颗洞，可能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点点洞吧，所以我们才要去填补、去寻找，不管是寻找爱情，或者是友情。
1: 我们谁有什么来感动呢？
2: 那么。
0: 可能因为这块洞让我们不停地去寻找，生命才会有张力，我们才会有惦念的人，才会有想送歌的人给他。比如说刚刚是谁，小小的小是吗？今天选姐妹吧，是我表姐的生日，送给她。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后来她嫁到广州了，不知道遥远的她是否能听到你的祝福呢？

瞎换一首的姐妹，明天要和最好的姐妹共享一个春日的小聚。据说她精心准备了牛排、三文鱼沙拉，还有我喜欢的红酒。两个月没有见了，上次聚的时候她突发疾病，很心疼。感觉世上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希望我们姐妹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一直到牙齿都掉光吧。也把这首《姐妹》送给所有的甜甜圈们，兄弟姐妹。

这里就是音乐加块糖，有期待的日子最幸福，所以就得来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好像对这个歌词很熟啊，比如说 Ben 把歌词都快默写下来了。没错，所有的阴霾和风雨都会过去的，在今天大家有的人 emo 起来，不过没关系，他会告诉你这些都会好的，好了之后呢可能还会坏，坏了之后呢可能又会好。我们的生活不就是这样的起起伏伏才精彩吗？有的人你可能在日常的忙碌生活当中已经忘了他，又会在某一天某一刻某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突然想起来，比如说就是听着这样的一首歌，你会想起谁呢？突然想起你，

都是因为一直在心底吧。雪孩子也想起了20年前的人和电话号码，都是因为一直在心底吧。雪孩子也想起了20年前的人和电话号码，来背一个。

0: 块糖，你要什么糖？
1: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意的去想过这个问题啊，就一首歌它的前奏和它的最后的尾奏都是怎么来开始和怎么样结束的，这当中的设计是不是也和这首歌所表达的情绪有一定的联系呢？就比如说刚刚呢突然想起你，它的那个尾奏就是慢慢慢慢的淡弱，当然很多歌都会选择这种方式啊，也不知道是因为实在不知道怎么结尾了所以就只好淡出了呢，还是因为特意有设计。但是刚刚在听那首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突然想起你是一个突然间的，然后呢在这个余温啊是要一点一点一点的散去的，这挺符合想念一个人的逻辑和这种情绪反应的吧。来自萧亚轩的老歌突然想起你。有人想起了20多年前的电话号码，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能背出来某一些电话号码，我就能背出来一个，虽然现在它已经是空号了，但是我以前那个时候就是会特意背几个人的电话号码，以防自己的手机没电了之后呢还能找人来救援。好吧，我们继续来听歌，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你们猜是什么？
0: X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破圈。
1: 听完了这个小片花就知道我们最后一首歌是什么，不是杰克唐唱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盖亚那张专辑当中林忆莲的演绎，这张专辑也是他自己制作的一张专辑，里面包含了他很多对音乐的想法，这是专辑当中的一首叫做爱笑，常石磊编的曲，可以听听看这种不一样的味道。这里是音乐加快糖，明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相遇是矜持，相处是忍耐。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走10000步去见你，那么他同样可以退回10001步离开你。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世间没有什么是天经地义的，只有相互的珍惜。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的《山丘》，他仍然延续了李宗盛之前的歌曲风格，歌词一如既往的平实深刻，所有的词句都不华丽，也没有刻意的雕琢，但是字字句句都能够写进我们的心情，也能够真正打动有经历的人。李宗盛的唱腔仍然是那么的口白，没有太多技巧，但换作其他歌手就很难唱出他这样的风格。说到这里会想到他的演唱会，把其他歌手原唱的每一首歌都唱成了李宗盛，似乎是平淡的，但是很有味道。说起来，山丘所唱的心情并没有更大的变化，或者说李宗盛本人现在的人生阶段没有更大变化。这么多年的经历，除了看到他在美食节目做了一个称职的评委之外，他还是活在一个人的回忆和感慨当中。就像他的第一句歌词，好多事情还没有说尽，因为这些事情他还想写成歌，唱给每一个和他一样寂寞的人听。总之，好的音乐能够直达内心。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都说这世上会有一个人，让你觉得遇见他已经花光了一辈子的运气。但其实如果遇到了真正好的那个人，你会觉得是他给你带来了更多的好运。喜欢上一个人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所以如果你遇到了，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但我们千万不可失去希望，因为它是无穷的。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愿意和你分享独家的音乐记忆，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其实很多姑娘并不是不敢裸婚，只是害怕柴米油盐浸透了浪漫，爱情在贫贱面前无处容身。一个男人可以不够有钱，但一定要给你爱的女人信心。女人可以吃苦受穷，但前提是那个男人对她的爱值得让她去承受这一切。

过度关注别人和渴望被别人关注都是挺辛苦的。习惯独处是一件好事儿，然后发现后来的你想依赖和想联系的人越来越少，人也变得淡然和从容，不再那样患得患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早上我们睁眼醒来，翻身下床，又变成了原来那个浅薄无知、善于伪装的滑稽角色。胆小鬼连幸福都会惧怕，碰到棉花都会受伤。

不管这一天有多难过，记得在临睡前认真的洗脸冲澡，吹干头发，然后安安稳稳地钻进被窝。床就像是一个胶囊，时光会咻的一下带你到一个明亮的早上。我是小青，在这个时段的最后还是要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导航正在继续，我们唱片回顾。首先为各位打开的是张学友1995年所发行的专辑《真爱新曲加真正精选》当中所收录到的这一首《1000个伤心的理由》。这首歌是由邢增华作词，李思松作曲，1995年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的银奖。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与作曲家李思松的个人经历是亲密相关的。当时呢，大概20多岁的李思松开始经历了一些情感上的挫折，他观察到身边的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在爱情当中表现得直接而莽撞，但往往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这些人似乎习惯了爱情的失败，却依然不断地为爱投入和付出。李思松从这些观察和自己的经历当中汲取到了一些灵感，创作了1000个伤心的理由。这首歌深情描绘了失恋的男子内心的痛苦和无奈，反映了爱情的复杂性和人生的挫折。歌曲的旋律动人，歌词深刻，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它不仅仅局限于爱情，也延伸到了人生的某些方面，提醒我们要学会面对痛苦，从中摄取到一些些的教训，继续前行，并珍惜眼前的幸福。

而接下来要为各位打开的是周华健2001年10月16号所发行的专辑《忘忧草》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也是很有意思的。专辑的筹备工作始于1999年年底，由李宗盛和周华健共同制作。周华健选择李宗盛作为共同制作人的原因是他希望给听众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周华健。李宗盛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运用了泼墨画的概念，在加拿大组织了一个专属的乐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音乐专辑。歌曲《忘忧草》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周华健收到了一首日本民谣歌曲的曲子。这首曲子的温暖曲风深深打动了周华健，他觉得这首歌曲非常贴心动人啊，能够抚慰人心。2001年的9月17号，台北遭遇到了百年以来最严重的大淹水，这个事件更加坚定了周华健要创作一首能够为人民遮风挡雨的民谣歌曲的决心，于是《忘忧草》应运而生。专辑当中的其他歌曲也展现了周华健的多样性和深度，比如说在这张专辑当中另外的一首主打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通过将周华健的经典歌曲的名字写入歌词，唤起了听众对于过去岁月的回忆和想象。整张专辑不仅包含了周华健招牌式的情歌，还有表现活力的摇滚风格，显现出了周华健在音乐上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而接下来要打开的这张专辑是赵传1989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我终于失去了你》。这首歌是由赵传深情演唱，由李宗盛精心作词作曲的歌，曾经是1989年赵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不仅承载着赵传个人的音乐梦想，更深深地植根于他那些年的风雨历程。记得1988年赵传凭借着《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让自己的名字响彻云霄。在一次演唱会上，他那全身心的投入的演出，歌迷们热情如火的呼应，尤其是那些女性歌迷对他无

劲的追捧，这一切都被李宗盛看在眼里。他被这个场景深深触动，于是一个关于成功与失落的故事在他的心中悄然酝酿。李宗盛用他的笔触描绘出了一个男人在事业巅峰之际却意外失去了挚爱的人，这份灵感最终化为了我终于失去了你的歌词，字字句句都是对失去的深刻感悟与对美好回忆的珍视。这首歌不仅仅是赵传的演唱，更是他情感的流露，每当旋律响起，我们仿佛都能够看到那个在舞台当中深情款款的赵传，他的歌声如同时光的使者，带领我们穿越那些充满爱与痛的岁月。如今这首歌已经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段人生，一种情感的共鸣。每当我们听到这首歌，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那是对过往的怀念，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好了，今天的音乐导航剩下最后一首歌，我们要交给陈奕迅给我们带来这一首《爱情转移》。这首歌就像是一杯陈年的红酒，越品越有味道。记得那部电影《爱情呼叫转移》吗？一个男人在12个女人之间的情感流浪，他让我们思考什么是夫妻相处之道。陈奕迅他觉得富士山下的旋律和这部电影太搭配了，于是他找到了这首歌的创作者，希望他能够为电影量身定做一首歌的歌词。这首歌它的旋律就像是一条缓缓流淌的小溪，清澈而又深情。这首歌的创作者对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哲理。陈奕迅的声音深沉而又充满感染力，他们一起让这首歌成为了我们记忆当中和我们心里的经典。歌词的第一部分讲述的是分手之后的那份回味和心痛，第二部分是同床异梦的那份惆怅，而到了副歌部分，他告诉我们经过反省之后，我们应该对爱情持有怎样的态度。爱情转移作为陈奕迅的代表作，他用深刻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向我们展示了现代都市当中爱情的困境和无奈。他描绘了一个人在感情受到挫折之后对爱情的困惑和挣扎。这首歌它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在爱情面前的真实的模样。在音乐的结构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出爱情呼叫转移虽然说采用了常见式的那种音乐风格，但是这就是走心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再次聆听爱情转移，感受那份从心底涌动出来的情感和那份对爱情的深刻理解。这不仅仅是一首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爱情故事。下期见。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1: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百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9: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8: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以为会相守一生的人，如今只剩模糊的侧脸，那些赌咒发誓的誓言，在时光流转中碎成了泡影。当初争吵时的歇斯底里，拥抱时的满心欢喜，送别时的眼泪婆娑，都成了回忆里的零星碎片。我们曾在烟火人间里相互取暖，却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搓磨，在某个岔路口轻轻说了再见。原来最深刻的感悟，最后都会沉淀成心底的温柔印记，教会我们珍惜当下，也学会与过去和解。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成了成长的注脚。

就在不远处，一个转身就能重逢。于是把所有期待都熬成了漫长等待。那些一起走过的街巷，分享过的奶茶温度，深夜里的碎碎念，都还清晰的像昨天。我数着日子盼你靠近，却看着距离在沉默中越来越远。原来不远从来不是空间的度量，而是心与心的牵连。有些人注定是生命里的过客，即便近在咫尺，也会在岁月里渐行渐远。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最终都化作心底的柔软。感谢你来过，也接受你离开。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你就是我的全世界，是我疲惫时的港湾，失意时的光亮。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刻，都像坠入被温柔包裹的天堂。我们一起看过清晨的日出，熬过深夜的彷徨，分享过成功的喜悦，也分担过挫折的迷茫。我以为这样的时光会漫长到永远，却没料到离别来得猝不及防。你的转身离开，让我的天堂瞬间崩塌，只剩无尽的空荡。谢谢你曾为我搭建过那样美好的天堂，教会我爱与勇敢。那些珍贵的回忆早已化作心底的力量，支撑我在没有你的日子里继续向阳生长。

曾以为永远是最郑重的约定，那些在星光下许下的诺言，说要一起走过风雨，共度余生，如今只剩泛黄的回忆。当初牵手走过的老街，并肩看过的晚霞，分享过的心事，都还在记忆里鲜活。可时光流转，人心易变，曾经的海誓山盟终究抵不过现实的落差，在某个平淡的日子里悄悄消失。失去的不只是诺言，还有那段纯粹的时光，那些未兑现的约定，最终成了青春里的遗憾注脚，教会我看淡离别，也珍惜当下每一份真诚的相遇。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0: 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远行是为了追逐远方的梦想，打包行囊时的憧憬，告别时强装的洒脱，都藏着对未知的期待与对过往的不舍。路上的风雨，深夜的孤独，偶尔的迷茫，都在旋律里缓缓铺陈。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子，那些无人问津的时光，一点一点打磨着初心。原来远行不只是地理的迁徙，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一次慢慢成熟的蜕变。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受过的伤，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远行的意义从来不是抵达终点，而是路上的成长与释然，是终于懂得与生活温柔和解。

曾在午后分享同一副耳机，在雨夜共撑一把伞，那些温柔的细碎都藏在一次次哈喽的问候里。后来挥手告别，那句没说出口的再见成了心底的遗憾。多年后再听这首歌，才懂哈喽里藏着未说尽的牵挂。如今街角再无你的身影，那句哈喽却成了时光里的回响。那些错过的时光，未说透的心事，都随着旋律沉寂。原来有些遇见，只需一句问候便足以温暖半生，也遗憾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年巷弄里的樱花瓣纷飞，我们并肩走过洒满花香的街道，晚风里藏着说不尽的温柔。曾以为繁花会见证长久，却在某个落英缤纷的日子轻轻说了再见。那些一起打卡的地方，分享过的抹茶甜筒，深夜街头的絮语，都随

随着樱花飘落，藏进时光深处。逝去的不只是一段时光，还有那时热烈的心动。樱花年年盛开，而我们却再未重逢。那些藏在旋律里的遗憾与怀念，成了每次想起最无

那些日子里，快乐是一点一点积攒的。和你分享的零食，并肩走过的小路，深夜里的碎碎念，都成了记忆里的微光。我们曾一点一点靠近，把陌生熬成熟悉，以为这样的陪伴会绵延无期，可后来也在一点一点疏远，联系变少，话题变淡，直到再也没有交集。那些未说透的心事，没来得及完成的约定，都停在了原地。那些失去的时光，虽有遗憾，却也温暖过岁月。那些一点一点积攒的美好，早已化作心底的力量，支撑我在往后的日子里慢慢前行，好好生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2，瑶都区035786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